0: 好了，谈恋爱时呢，有只和服比赛，看到嗰部问，诶，嗱啲写杜维恩噶啫嘛，咁你有小朋友啱噶
1: 喎，
0: 系啊，晒衣有部问噶喎。
1: 洗衣邊啲可以報名呢？就是暑期當中啦。
0: 咁
1: 暑期方面呢就可以呢去旅遊。
0: 咁、
1: 但係呢我哋以下介紹嘅旅遊呢唔係單單去旅遊。
0: 哇。
1: 唔係單單咁去旅完遊完就算嘅。佢可以呢學到好多呢喺課本裏頭呢冇辦法知道嘅，書本冇辦法閱讀到嘅，理解到嘅。一些課外的文化。
0: 哎哟，有些小朋友放過了，坐屋裡就寫上劇，就寫出手機，就寫看電視，還有亮空調。他是去江人那裡簡易報問候之後，他是去看天安門升旗，去北京大廈吞幾個受鏡夫，還有呢，去
1: 做像外交官
0: 對，去大使館做小小的外交官。哇
1: 哇，從小時候向這方面培養，真是得分了。
0: 他真的報問都帶去到
1: 八日七晚，具体时间八月十号到八月十七号，在居庸福关的长城就行到了天安门广场，从故宫的博物馆就行到了北京大学，从 AI 基地里头就去到了外国的大使馆，我们贵港融媒体中心记者团带着小记者们全程出发。大記者就記錄小記者，小記者就感受到祖國的河山，而且你感受到我們這個媒體帶來的這個不是普通的旅遊團的一啲知識，
0: 對啦，而且咧嗰只小朋友做只樹幹咧最好個神像啦。嗱，嗱嗰度咧同嗰度報名咧同回答食物同嘅喎，啊旅遊食物同喎。首先咧嗰度有記者全程跟蹤講到，
1: 爸爸媽媽唔會跟埋去，小朋友自由嘅空間，但係爸爸媽媽又好關心細路仔點樣情況，因為我哋嘅融媒體記者全程跟蹤監督拍攝，每日都話俾爸爸媽媽，你個女係點啊，你個女係點啊咁樣
0: 啊。对啦，就有呢啲電視台個專屬個開運儀式喎，
1: 即係有儀式感啦嘛。
0: 哦，對對對對。
1: 咁啊，最後咧有主持人賦予嘅一啲職業嘅培訓，從細細個培訓你，向呢方面發展，哇！以後個個都醒啊。
0: 仲有嗰只專列嗰個攝影攝像咧，就全程記錄誒劈攝嘅喎，
1: 清楚明白玲瓏。具有留念價值啊！整個活動視頻咧，融媒中心咧，仲有好多嘅平台可以播出。一播出之後咧，大家宣傳，哇！我睇，哇！你個濃厚可以播，
0: 哎呦！
1: 喂，嗰個咪林姨嘅仔仔啊！哇，咁細個咁叻嘅係嘛？
0: 仲有咧，官方又發放嗰只咧實踐教育嗰只證書嘅喎，
1: 細細個有個證書啊，而且咧有得玩，有得學，有得收穫。咁啊，仲有我哋融媒體中心精心為大家打造嘅整個旅遊假期嘅一個學嘢嘅一條龍服務，學到咩嘢啊？收穫到咩嘢？咁啊，假期完咗之後咧，喺啲同學仔面前咧有排吹水噶啦。
0: 仲有啲活動時光要記住喎，半月十後何振宇，十後都十七後，博天測無韻啊！
1: 只要你年滿六週歲到十八週歲之間，身體健康，冇傳染疾病，冇先天性疾病嘅健康嘅小朋友，都可以參加到我哋呢個活動當中，聯繫李老師同埋陳老師，打個電話報名，4595798。
0: 對啦，犀牛爪牛七爪，不過佢係玩李老師或者陳老師噶，成日啲銀紙啲費用到底係幾多錢？
1: 係7000蚊有爪，6980。咁啊，裏頭咧包括唔有來回嘅動車卧鋪費用，迎服兩件，仲有一個拉杆式嘅。旅游箱、研学嘅证书、包食住、景区嘅门票、保险费
0: 等等，
1: 八日七晚12个景点，哇！呢、這个6000多蚊真系抵到烂啦，
0: 佢杀死，所以你读嗰屋里有小朋友噶，
1: 最紧要学到嘢。
0: 啊，你又唔使跟去，你就佢系部门唱歌啦。
1: 做完嘢，晚黑翻嚟食饱饭。 沖完涼拎個手機出嚟睇下老師回報，哦個龍今日去到北京咯喎、
0: 哦！哦對啦，仲想問嘢有運嘅喎，要報就會啲喎、哦，
1: 揸緊時間啦、
0: 啊！啊，報滿就
1: 咩電話號碼考下你，
0: 識偶找偶七找報啊！
1: 哇，你咁記得㗎？
0: 使問下咧，啊對對對，
1: 四五九五七九八。

0: 蜜蛇，佢天天挂住你。
1: 嘿，失礼失礼失礼。
0: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一阵丢手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1: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0: 我猜。
2: 街坊朋友咧就讲得好啱。
0: 嗯哼，
2: 我哋一定咧要重视我哋嘅文化，
0: 嗯、
2: 要有。对我哋贵港文化有自信，咁样咧先至能够自强不息。
0: 哎呀，经常有人讲自己个高兴和真云吞嘅，
2: 我觉得贵港话真系好听，连我一个外乡人，依家我都要学讲两句。
0: 我咪记得云吞啦。
2: 我觉得好，
0: 即系肯定就冇有粤语劲温柔。
2: 唔好咁样作为比较，我觉得语言呢一样嘢咧，因
0: 为
2: 千姿百态。
0: 若果只英文真好，
2: 百花齊放是最好的，
0: 系
2: 嘛？冇邊個最好聽，冇邊樣語言是最優。

0: 这软软千两人，我出得我只视频，就是惊一叫啥软软叫啥，佢就惊强晒喎，死强晒即系惊弄到嗰啲壁喎，死流传落来几千年流传落来最古老嘅软软啦。
1: 哇！真系
0: 即系惊就算啲人就算惊嗰啲喎，
1: 活食文化嚟噶，
0: 活魔食文魔嘅喎，即系惊就算古代嘅人就算惊弄到嗰啲喎，
1: 即系有自信咯，系嘛？我哋传承我哋嘅文化。有咩覺得難聽咧？啊，講到咧，即係語言又係咁樣，我哋傳承我哋咧本地嘅產業，係嘛？支持我哋本地嘅產業，亦都係為今次咧呢個災後重建，支持我哋本地嘅工業咧作出一個貢獻嚟，係嘛？
0: 首先都要多謝台聯科技廣西有限公司，啟動新系貴港惠民出行專項補貼行動。
1: 點樣要拍爛手掌？因為咧，佢第一唔單單係賣車，佢仲幫所有嘅街坊朋友，由於今次嘅水災而浸過嘅車輛進行檢修、維修，以舊換新，多重嘅優惠措施。
0: 對啦，嗰只活動咧就7月25日到8月9日。
1: 助力我哋貴港朋友咧，街坊朋友部電動車俾水浸都冇緊要，係嘛？
0: 窿到內流。
1: 嚟到我哋嘅呢個產業園當中，台令新車舊車現場就可以以舊換新，最高咧可以抵1300元。哇！呢部舊車值1300元咯，咁
0: 柒喎，死啊！你咪要丟喎，你貴得貴啦，咪慢慢睇。
1: 嗰陣時俾你靚靚佬都係只多俾你500-600元，哇！翻咗一倍兩倍咁樣，咁啊，所以咧減輕我哋受災群眾嘅一個用車嘅壓力、銀紙嘅開支啦，係嘛？幫助我哋災後重建。對於我哋貴港嘅洪災推出咗80000補貼。順期當中嘅車。辆受潮啊、受损啊、老旧车辆啦，开车唔系咁便利，即刻可以换一台咧，叫做咩咧？
0: 台令亲古车行专属部啊，
1: 换旧价最低嘅系1499元。
0: 哇，好系喎，咁便宜，
1: 好靓噶，
0: 靓噶嘛，靓又
1: 临依开咧，真系够晒靓噶啦。
0: 哦，点解咧？
1: 即系部车衬你嘅身形啊嘛。
0: 比較小巧啫嘛，我就總係買咪一買咁代步。
1: 係啦
0: 係啦，我成日冷咗佢嘅，我換一個咪又唔夠氣啦。我要推個去倒氣嘅時候，好可能噶。
1: 仲要有腳踏嘅，可以踩嘅健身嘅。
0: 哦，嗰只人啱嚟啦，我車嘅另一腳踏俾你啊。
1: 但係太細步嘅話咧，我坐上去有啲似熊貓踩單車。
0: 啊，狗熊踩車。
1: 熊猫的
0: 马戏团，马戏团，
1: 熊猫值钱一点，别说狗熊啊，真系
0: 国宝，国宝啊，
1: 国宝踩错啊。咁啊，对于系今次嘅台令咧，向我哋贵港朋友推出嘅帮扶政策咧，就不论你个旧车系咩品牌，都免费咁帮你检修。
0: 就算你部车你首先你坐屋里要计。即係喺基礎個立棺嘅水之下，就去到羊裏，咪要去羊裏就可能都幫你哋吹棺喎。
1: 即係要擎乾水先
0: 啊！死啊！你立棺水咧，人工作人員就話幫你專列檢查，
1: 睇下有咩存在嘅安全隱患啦，線路有冇問題啊，電池有冇問題？如果假如真係要換電池嘅話咧，換電池每一組又優惠50元。
0: 哎呦！
1: 泡水車咧又獲得咧100元嘅呢一個
0: 電保，
1: 電保
0: 哦，對啦，
1: 啊，所以真係。抵到爛啦，
0: 拍爛手掌啦！
1: 所以咧，大家咧可以利用今次嘅呢個線下嘅活動，去到我哋貴港市嘅廣北區西江產業園台零新車嘅呢個廠區嘅旁邊嘅銷售店，或者到我哋嘅台零市區各個鄉鎮嘅台零銷售門店都可以參加今次嘅活動嘅。
0: 哎呦，好係喎！嗰度就可以就近個門店就可以睇，慢慢睇，都就係補嗰啲錢。
1: 買車換車可以去，要去收下車。又可以去檢測下車，又可以去到呢度。哇！除咗做好生意，仲為人民群眾做咁多嘅服務，為呢個廠區啊台令拍拍手掌。
0: 對啦，唔知台令爭好成，蚊多只牌仔，而且又唔錯啊。就真咧劈爛手掌啦，仲要劈爛手掌喎，隻手耳咪要褪喎。
1: 呢個唔單止係拍爛手掌噶啦，仲要現場歡呼嘅。睇球賽一定要歡呼聲噶嘛，冇嘅話咧冇咁過劑。加油啊！咁样，系咪咁嘅款啊？
0: 阿边嗰边，我呢位。
1: 喂，

0: 全岔位，全岔位，
1: 咁都命唔中嘅，真系。
0: 逃浪位，
2: 你咁叻你，
0: 使啊！你撑就劲啲颈啦。
2: 咁所以咧，睇球赛咧系台下观众最赏心悦目、最激烈嘅一种。叫做咩啊？
0: 嗯
2: 次要嘅球賽活動啦，係嘛？咁啊，人家打得精彩，如果冇台下呢一班熱衷們咧喺度歡呼嗌霎咧，咁啊覺得即係缺少啲咩咁？
0: 就係驚你墮差，所以用咗度觀眾，所以攞一攞一隊㗎。嗰次墮差做得幾事故，整二咧二攞怪 B A 怪管事對狼人喎，哇！
2: 8月1日啊！在我们
0: 7:30
2: 桂冈市体育中心是打响延长的助威战。
0: 哇
2: 只要你热爱看我们的篮球赛看到了哇一边是我们的何城荣光队的桂冈队本地人假技能有什么理由不去支持呢
0: 支持龙队桂冈队哎还有呢
2: 一边是强劲实力的南宁队首府队啊！
0: 哎哟，所以你一定要话嗰度高兴怪强死，全力咩啊挪康。
2: 南宁老友粉队对我哋贵港猪脚粉队。
0: 哎哟，他是老友一事，都是猪脚一事啊！
2: 我估咧两个都好事系嘛？
0: 哎哟，
2: 你睇我几识做人，
0: 所以呢人都就颈下食真材吉你嗰个巅峰较量噶。
2: 好啦，咁啊现场咧，等你嚟打球咧就冇乜汗噶啦。希望你哋现场为呢个球队或者球员咧去加油，喊难手掌，喊难喉咙，拍难手掌。
0: 但系侬同你困难就食菜。咪滾開啦！靜啲你喉嚨腔叻，跟住你咪落去做嗰度節目咯喎。

0: 好啦，头先试下讲到买车啦，啊，要记住，买咗车呢，有时候呢，
1: 而家要讲买药啊，
0: 冇事啊，要讲到有时啲药客都冇得去车嘅喎。
1: 系啦，以前我唔识咧，感冒嘅时候咧，买咗药食啊，呢啲感冒清啊、感冒灵啊，食咗之后咧，即系开车有啲。精神恍惚啊！啲感覺
0: 哦，佢有啲你黑一啲感冒，令佢有可能你就中咗雪
1: 一個鎮靜，一個眼瞓。
0: 係、嗯、對啦。
1: 咁所以咧，根據我哋七月二十號開始咧，國家藥監局係發布咗公告，決定咧對於感冒靈口服液，無論係片劑、膠囊，或者係沖劑，都要警示啊！佢裏頭嘅一個語言
0: 都會啦，
1: 用本品期間不得飲酒，不得含有酒精的飲品，不得駕駛車輛、操作車船、從事高空作業、機械作業，以及係操作精密儀器工作。
0: 嗯，精密咧嗰只誒啊嗰只藥咧，咁無論嗰只藥咧，喝咗之後咧死
1: 影響
0: 到你人個操作啊，都會啊。
1: 尤其開車嘅朋友、司機哥哥、姐姐咧。就要注意啦。
0: 嗯，因為咁無論嗰只口服真係齋你食，典型個中西藥個服方真係齋嘅喎。
1: 咁個裏頭咧已經含有咧一種比較通用嘅成分。咁呢種成分咧有鎮靜作用，同埋食咗會眼瞓嘅呢個副作用。
0: 嗯，
1: 所以咧各位朋友咧，即係感冒啊，要食藥又要開車嘅朋友咧，就應該咧去到藥店問啲藥師講明情況。喂，藥師，我要開車嘅喎，我要操作機器，
0: 我係嗰只啱嘛，
1: 得唔得咧？係嘛？咁由專業人士向你推薦啊，呢種藥咧成分冇就可以安全，或者講最穩陣、最穩陣嘅去醫院係嘛？唔係嘅話咧，即係食咗呢個具有眼瞓作用嘅呢種咁樣嘅西藥感冒靈，你開到出街，阿 Sir 截低你，今次咪話你酒駕咯喎，
0: 人哋藥駕
1: 喎，
0: 死啊！所以你都要朋友要注意啦，感冒黑都感冒癲咧，你就買要回車啦喎。
1: 就算冇 Sir 截你都好啦，起碼自己對於自己嘅。開車的安全都不負責啊嘛，所以咧，真係食感冒藥呢家嘢咧，對於依家嚟講咧，都有新的要求，千祈唔好因為感冒嘅時候隨便食一粒感冒藥，而導致自己發生危險嘅可能性。
0: 嗯，對啦，對啦，而希望你啲藥店咧，啊啲藥啲店員咧，而要陪温學咯喎，啊，
1: 有藥師嘅，
0: 啊、
1: 正規啲大型嘅，
0: 啊啲藥店，嗯，有藥師嚟佢追查，
1: 問下佢，問下佢，同佢講明情況啊。
0: 嗯，好啦，故事時光嘅播電人，我翻到嚟吞吞嘅時候 ，Kelly 個安分守己，每個人都要做安分守己嘅人。
1: 咪希望咧，每一個朋友咧都。不會感冒啊，
0: 冇感冒，
1: 唔使咁樣啊，咁啊唔會有咁樣嘅閉翳啊，好，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守候我哋嘅頻率同埋呢個抖音直播、視頻直播裏頭，再會咯喎，
0: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啦！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口
1: 号，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一九八零，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听。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记得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外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 如果有人
0: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酒，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梨涡浅笑。梨涡叫酒窝小，而且没有酒窝明显，梨涡浅笑便是浅浅的笑，笑出梨涡的意思。梨涡浅笑这首歌是由许冠杰作曲，1976年发行，以文艺腔创作的歌曲，承袭我国古典诗词风格，深得宋代婉约词风韵，因而诗味十足，歌词就像一阙小诗。 Twins 2001年正式成军，2007年 Twins 为了纪念出道6周年，以3CD《我们相爱6年》50首精选旧歌来感谢各位歌迷，其中就翻唱了许冠杰的名曲《梨涡浅笑》。时隔40年之后的翻唱演绎，让这首歌曲重新获得年轻一代的喜爱。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千万不能反着来。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一下午喝点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购。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3: 快乐营业中，
4: 陪你放轻松。
3: 又来到了我们中午的快乐营业中节目，我是舒彤，
4: 我是春培。
3: 是的，我们同样是在周一到周五开始我们的直播哈。今天又是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新的一天，
4: 新的一天，新的节目。因为每次一到周一吧，就感觉好像有一种一周又重新又循环了开始一次的感觉。今天早上起床特别困难，
3: 因为今天早上可能就是想着，哎呀，有事情要干，有任务要完成，
4: 是
3: 所以其实呢，在睡之前可能也心里有一定的这种压力，轻微的压力。
4: 我赖了10分钟的床，我才爬起来。
3: 哎，我也是赖了10分钟的床啊，不过还好今天任务是没有迟到哈。
4: 对，那我们今天呢，依旧是在这个抖音。大家可以搜索这个贵港电台书童，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和
3: 我
4: 们一起聊天。
3: 对，我们在两边都是在同步直播的视频直播，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春培啊，很多颜粉来关注的。
4: 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
3: 今天的资讯。
4: 对对，那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第一条资讯呢，是科学应对呼吸道流行高峰，咱们做好日常恐慌，做好日常防护不恐慌。
3: 是的，那近期呢，中国疾控发布了监测的数据，第29周的全国新冠检测阳性率是升到了16.3%，那就是疫情进入的这个流行水平了，所以说这个像叠加流感呢、鼻病毒等这种多种呼吸道病原体是同步活跃的。
4: 是，
3: 而我们贵港呢身处南方，市民朋友们其实更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啊感冒啊咳嗽人群是明显增多的。那不少市民呢看到数据就可能会心生焦虑，那其实呢大可不必过度的紧张啊，因为呢我们科学防护就是关键。
4: 那此次的流行抬升呢，它的核心诱因还是在于这个夏季密闭的空调房通风不足啊，形成了类似的冬季的病毒传播环境。而且呢，人群体内既往的感染啊、疫苗啊带来的保护力会随着时间它会慢慢的消退嘛，然后呢易感群体会持续扩大哦。
3: 是的，而且专家也明确了，本轮的流行猪毒力呢并未增强，像重症死亡病例也没有同步走高。当前的这个阳性峰值是远低于2025年的感染高点，仅属于是一个常态的一个小幅波动，并非是大规模疫情。
4: 是的，那咱们应对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呢，不需要去囤药，也不用焦虑，落实基础的防护，就能最大幅度的去降低这个感染的风险。那咱们出入像超市啊、医院啊、密闭的公共空间呢，要规范佩戴好口罩。那居家办公室要定期的开窗通风，减少长时间待在低温密闭的空调环境下啊。
3: 是的，那如果是说现在我们一旦出现有这些发热、咽痛等典型症状的话，也要及时自测，确诊之后呢要尽早规范的用药，居家休息，减少这个交叉传播。
4: 对，那疫情防控早已进入到常态化的新阶段了嘛，那呼吸道病毒季节性起伏是客观的规律，与其恐慌焦虑，不如我们把这个防护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嘛，多一份这个健康啊、自觉啊，少一点无序的囤货囤药，以平稳的心态应对流行的波动，守护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那前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也让不少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这个电动车泡水受损，所以说出行难题也是亟待解决。
1: 是，那台林广西公司推出汛后专项惠民补贴啊，覆盖车辆的检修、旧车的置换，还有配件优惠等多重福利，用实打实的政策缓解受灾群众的出行压力。
0: 是的，那这场正气同心的一个暖心帮扶呢，也是能够显示我们城市的民生温度啊。
1: 嗯、
0: 那本次的这个惠民活动周期是从7月25号持续至8月9号，也还有个十来天啊。
1: 嗯、
0: 那是覆盖全市所有的乡镇门店和港北区、西江工业园厂区，而且呢不限制车辆品牌，惠及每一位有需求的市民。
1: 嗯、
0: 那么针对这个泡水的受损车辆呢，会推出这个免费的专业检修服务，全面排查线路，还有电机安全隐患。
1: 这个电器配件维修啊，享专属的折扣，电池更换呢立减50，泡水旧车置换补贴呢叠加100元门店的补贴，其实多重的优惠叠加下来，会降低很多咱们的维修成本呢。
0: 是的，而且换购政策呢也很符合这个城乡通行的需求，主推是72伏的这个长续航车型。
1: 哎，对
0: 啊，旧车置换是最高抵扣1300元，特价换购低至1499元，那大幅减轻了我们市民的换新开支。
1: 对，洪灾过后不少群众的这个经济也是受损了嘛，那出行工具呢是务工务农、接送孩子的刚需，企业主动拿出百万补贴直面群众的急难愁盼，那也单纯跳出了这个商业经营的思维嘛，扛起了咱们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呐。那
0: 是的，
1: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暴雨过后城市的修复不仅仅是要修复道路设施重建，更要解决咱们群众日常的生活痛点。
0: 是的，我们台林的专场补贴呢，是以这个低成本广覆盖的便民举措，为我们的汛后城市增添复苏的活力啊。
1: 嗯、
0: 那也提醒很多这个有车辆受损还有老旧代步车的市民，可以抓紧这个补贴窗口期到就近的店铺去咨询，用好我们的惠民福利，而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平稳，更加的安全。
1: 嗯。

0: 龙眼，
1: 是的，又是我最爱的一个水果，
0: 水果
1: 真的是我、吃蛋糕我都要吃这个龙眼蛋糕。
0: 什么？我真没见过龙眼蛋糕，
1: 就是他会把它夹心、切碎夹一点在夹心中间，然后顶上放几颗龙眼。
0: 哦，
1: 哎，其实我更想能不能把那全部都堆满，就一口蛋糕一口龙眼，哇！
0: 什么一口蛋糕？你直接吃龙眼不就好了吗？
1: 糖量炸弹啊！
0: 那平南安怀镇的石夹龙眼迎来了集中的上市时间呐、金黄的果穗压弯了枝头，冷链货车穿梭在乡间，这个鲜果直发全国。
1: 是的，一个小小的龙眼能串。

0: 起种植加工文旅全链条富民产业，绘就我们的这个乡村的是鲜活图景。那么安怀作为中国十峡龙眼之乡呢，也是今年算是种植小年嘛，但是600亩的示范基地总产量还是有25万斤的，果品品质也是大幅提升，甜度达到23度，
1: 23度非常惊人了。我们之前介绍蓝莓，好吃的蓝莓也就10几度。那这个真的很甜哦，
0: 怪不得人家放在做蛋糕只放那么几颗，放多了真的会很甜。
1: 人家真不是小气，
0: 哎，但是我真的很想吃。哎，我知道了，我可以自己剥那个龙眼放进去，
1: 然后再放进去，对吧？
0: 哎，好主意，
1: 是吧？那这个果粒呢，也是非常均匀的饱满。当地的果农坚持精细化的管理，修剪这个蔬果，保证优质的大果，从源头把控果品的口碑。
0: 是的。
1: 那这个线上订单和线下批发商呢同步插入，这个鲜果上市啊便已经开始供不应求了。产业的发展也不止停留在鲜果售卖，当地配套建成了各类农产品的加工中心，每天加工3-4吨的这个龙眼肉，低温速冻去供应全国的奶茶甜品市场啊。
0: 是的，那眼下呢，地标中国行安怀十峡田的这个助农活动呢也是即将开启了，果园就开放这个自助的采摘啊，是以这个农旅融合吸引我们的游客走进乡村，那我可以一边摘一边吃，
1: 一边摘一边
0: 吃啊，当然是前提下你要付钱哈。
1: 哦，
0: 我先预付一点钱，让我一边摘一边吃行不行？这样还蛮爽的。
1: 我把我的头我蒙个遍。然后进去帮忙摘一下。
0: 哎，
1: 真的是帮忙吗？双引号。
0: 其实不过你摘来试一颗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先摘一颗大概品尝一下嘛。
1: 是的。
0: 那多年来以来呢，我们的这个平南也是持续的深耕龙眼特色产业，摒弃了单一的售卖模式，打通了种植到深加工到乡村旅游的完整闭环啊，所以说也是让本地的我们的土特产初转化为这个稳定的收入，
1: 立足本土的企业，然后咱们深挖地标优势，就能让这个本土的产品变成畅销品。那依托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呢，持续的擦亮咱们十峡龙眼的金字招牌，走出一条可持续可复制的乡村共富之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刘。小刘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小刘。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温度的广播。
1: 路况播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0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屋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请他来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屋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屋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5: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2: 快乐营业中，
6: 话题陪你疯。
2: 哦，原来在等我呀。
6: 对啊，当然等你啊。等你先开口。
2: 好谦让啊，不像你啊。哦，还是要做一个又争又抢的人才行啊。
6: 是吗？我是又争又抢的人吗？
2: 对对对。那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中午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2: 嗯，对。那现在最近这两天天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
6: 热。对，这两天真的就是不下雨了。
2: 嗯，不下雨，然后暂时不下雨嘛，但是大家也要多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信息啊。嗯
6: 嗯，
2: 那外面呢现在也是晴空万里，那天一热总想着去吃点啥，然后我队友呢就很喜欢吃凉拌菜。
6: 嗯，
2: 他就经常去什么半时光啊，去什么酸瓶去买点凉拌菜，或者酸。
6: 我也喜欢吃凉拌菜，
2: 对，
6: 有些人可能哪还喜欢送粥，但我就是纯吃。
2: 纯吃。
6: 我喜欢那个有点像海蜇的那个海蜇丝一样一条。
2: 它就是
6: 细细长长，很脆。
2: 细细长长的，长得有点像
6: 透明的。
2: 透明的，长得像面条圆漏漏的，是吗？
6: 哎，是的，是的。

0: 有像这些黄瓜啊，有些还会有无骨鸡爪一起卖吗？
1: 对，无骨鸡爪，是的，是的，无骨鸡爪、无骨鸭翅，还有一些别的。
0: 像我之前去那个南宁龙苑路那个夜市，我就必会买这个凉拌菜，
1: 凉拌菜
0: 必吃榜。
1: 对，那其实这一些就是很清新、很爽口的食物嘛，在我们夏天是占着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凉拌菜，就还有鱼生，还有生腌。
0: 哦，是的，是的，
1: 是不是一听到生腌就感觉突然间口水开始分泌出来？
0: 生腌不就是那些海鲜类的品是吧？
1: 对对对，它就像有一些像生腌虾或者生腌蟹，又或者说生腌的各种贝类，像什么车螺呀、小鲍鱼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它是也是一个酸辣开胃的口感嘛。
0: 生腌是真的生着去腌吗？
1: 是的。
0: 所以我不太敢吃，我没有尝试过。
1: 它如果是熟的就要熟腌了。对吧？那其实生腌呢也被很多人称作这个夏日的解暑神器。
0: 是的，那其实这几年随着很多短视频传播，我也有刷到过嘛，就原本他们只是在这个潮汕、顺德等沿海地区流行的生腌，但一下子就火了，就成为这个全国的网红美食。
1: 美食啊，
0: 很多人就专门去打卡，因为那边很多小摊点都会卖这种生腌的海鲜嘛，然后甚至也有人尝试自己在家做啊。但是啊，最近呢，我们的央视新闻专门发了一个科普提醒，在这个欲罢不能美食背后呢，其实藏着不少的健康风险。
1: 那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个官方的科普，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生腌的安全问题。这个白酒和大蒜真的能彻底杀菌吗？那生腌里到底藏着多少致病菌和寄生虫呢？那爱吃海鲜的朋友们就一定要认真听了，这关乎到咱们的餐桌安全。
0: 是的，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跟大家科普我们的关于这个美食的一些注意事项。

0: 当当当当，
1: 误区一。很多人觉得生腌里面加了白酒、大蒜和小米辣，还有柠檬汁就已经能杀菌了。就像我们漱口的时候，感觉就是把牙膏塞进嘴里面，然后再喝口水漱一漱就能杀菌，其实不然，实则不然。
0: 哦，是这样子吗？
1: 啊，对。
0: 哎，那我想问一下，芥末是不是也不能单纯的杀菌？
1: 芥末吗？
0: 我跟你说，我之前去吃那个，就是鱼类嘛。
1: 啊，鱼类。
0: 鱼类的那种生的什么？那种日式料理，那种
1: 日式料理，
0: 然后想吃，但是呢又非常的怕这个生的肉会有什么，所以呢我就沾芥末，大家都沾芥末可能就调味儿嘛，我想说，哎，听说这芥末能杀菌，好，我多沾点，
1: 好，这玩意儿是辣的，它应该就能杀菌的，对吗？
0: 然后我就沾非常的多，均匀的涂抹在两面，然后吃了一定要给自己非常非常呛，我说这么呛肯定能杀菌了，然后我继续吃，
1: 实则不然，
0: 实则不然，其实实则其实你吃一点和吃多一点是没有太大的
1: 区别，没有太大的杀菌效果的，
0: 但是我觉得心理作用是这样的。
1: 那其实拿最常用的白酒来说啊，咱们平时做菜用的这个高度的白酒，其实大多也就是50多度，能离这个有效杀菌的70%到75%左右，这个度数的医用酒精浓度还有不少的差距。那其实就算是这个75%的医用酒精，也杀不死所有的病菌。
0: 是的，那你像诺如病毒还有乙肝病毒呢，对酒精就有抵抗力，所以说光靠这个腌料理那点白酒是根本达不到彻底杀菌的效果。
1: 对，那生腌或者说彻底没有做熟的这个海鲜里啊，可能会藏着很多的细菌啊，吃了之后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会引发这个菌血症等等一切的症状，甚至呢会危及生命。
0: 是的，所以呢不要说轻信这些调料杀菌的说法，真的是我之前开始是以为是的，我才那么吃那么辣，我说这给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后来发现哎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嘛，所以说
1: 就有一个心理作用，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那些病毒啊细菌啊是一点没有少，风险还是会吃进肚子里面。
1: 对，

0: 那除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啊，很多的寄生虫更是看不见的隐形杀手啊。
1: 是的，这也是声音最大的健康隐患之一。印象很多人很爱吃这个醉虾啊，还有淡水鱼生，这里面呢很容易带这个一种吸虫。
0: 嗯，华氏高吸虫，这个在生物课本里面有学，当时看到这个名字觉得特别恐怖啊。
1: 我想那些那种小小寄生虫就很恐怖，特别是我们真看电影看的那个。
0: 不要。那其实呢，这个华氏高吸虫也是咱们所说的肝吸虫。
1: 嗯，
0: 之前全国寄生虫的这个调查显示啊，国内平均感染率是2.4%，而爱吃生腌的广东省呢，感染率高达16.42%啊，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了。
1: 是的，而最可怕的是这个寄生虫的潜伏期特别的长，在人体之内能活到15到25年。
0: 你都结婚了，人家华氏高吸虫在你体内都不知道子子孙孙无穷。
1: 我都没有到25年呢，他就已经在里面存活这么久，很可怕。
0: 对，人家可能都当太爷爷了，在你体内。
1: 哎呀，不说了，这一说就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0: 好，
1: 那其实这个虫子呢，这种寄生虫轻度感染的时候呢，其实基本是没有症状的，或者只是轻微的肠胃不舒服，就很容易当成这个普通的胃病去忽略掉。但是时间久之后就会损伤肝胆，那问题就严重。
0: 是，那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从小吃到大也没事啊，那其实可能只是还没有到它爆发的时候。
1: 是的，而且不少人也觉得呢，这个淡水鱼有寄生虫，那海鱼安全了吧？哎，也不安全。
0: 实则不然。
1: 哎，我之前吃的就是那种海鱼的那种生料嘛。但这个海水里面的寄生虫有上千种，那最常见的是什么？什么异尖线虫啊？鳕鱼、带鱼、黄花鲤鱼都可能会有。感染之后呢，也是轻则肠胃不适，重则会剧烈的腹痛、持续呕吐，甚至引发这个胃部的溃疡、穿孔。同样是
0: 不
1: 能够
0: 掉
1: 以轻
0: 心
1: 呢，还真是有点吓人。我一想到那些虫子那个长相，特别是你刷视频刷到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不想接触。
0: 注意安全。

0: 那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个除了感染的风险，长期吃生腌还会带来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问题。
1: 是的，那比如像贝类和淡水鱼里面含有一种这个硫胺素酶，会分解食物里面的维生素 B1、所以说经常吃生腌的话，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B1 缺乏，会引发脚气病。
0: 好臭，好臭，好臭！
1: 啊，大家要说明一下，这个脚气病呢，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脚痒脱皮的脚气，它是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的疾病。
0: 对不起，
1: 会让人精神差，
0: 哎，
1: 反应迟钝，
0: 哦，
1: 肢体麻木。
0: 你刚才说什么？
1: 严重还会影响这个心脏健康。你怎么，您马上得病了是吗？扮演一个病患。
0: 那这句不，这句话可不行说呀啊。那其实另外呢，这个生的水产品里啊，蛋白质没有经过加热变性，人体吸收起来呢难度会更大，会额外增加这个肠胃的消化负担。肠胃本身可能就弱的人呢，吃完更容易会腹胀，消化不良。看似鲜美的一口生腌啊，其实会给身体添了不少额外的负担哦。
1: 嗯，是的，所以说也比这种普通的肠胃不适要凶险多。
0: 嗯，对对，那其实说了这么多的风险，也不是说海鲜不能吃了，那关键是咱们要吃的对方法，安全永远要排在口味的前面啊。
1: 是的，那给大家两个这个核心建议啊，第一就是一定要从正规的超市、大型的市场去购买新鲜的食材，要从因为正规渠道的水产呢会定期抽检，安全性是更有保障的。
0: 对，
1: 那这个海鲜的新鲜度呢会直接决定了安全程度，那千万别买那些来源不明不新鲜的水产。
0: 那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啊，一定要彻底的做熟，不管是这个细菌还是寄生虫，高温加热都能大大降低它们存活的概率。那中国疾控中心呢也专门呼吁咱们了，有生食鱼虾习惯的地区要尽量改掉这个饮食习惯，不吃生鱼生虾，不吃没煮熟的水产品。
1: 是的，那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其实你想就是夏天吃点清爽点的海鲜呢，哎，也不是没办法嘛。你想你这些换个做法，像清蒸啊、白煮啊、蒜蓉啊，这些做熟粥一样也是味道不错的，而且是安全又美味呢。那像生腌，它虽然味道比较独特，但是不确定的风险太多了，偶尔尝鲜的话也要尽量选择这个正规的门店，那像肠胃弱的老人和小孩和孕妇呢是最好避开。
0: 那毕竟再诱人的味蕾刺激也比不上自己身体健康更重要，也欢迎大家把这期的咱们说的这些内容转发给身边爱吃生腌的朋友啊，
1: 多一份提醒就多一份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声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又来到我们的点歌环节了。我们今天同样是在视频号和抖音有同步的直播，
2: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故意港电台书童，然后在视频号可以搜索金曲1019，
1: 把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是你想听的歌手的名字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会有歌曲会这样给大家安排上。
2: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听众涛涛，他点播的一首光良的第一次。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书童点给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视频号和抖音各位朋友们的一首
1: 起风了。其实这首是承载着很多我的青春记忆的一首歌曲，因为它刚好火的时候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带着一定的这个校园记忆的，也把它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想起一些美好的校园生活。

0: 下来这一首 Eason 的 K 歌之王，送给 Eason 本人，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对，这首 K 歌之王他之前也是重制一个版本，也是非常好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K 歌之王。
1: 你别皱眉，我愿意和你约定至死，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直播间里的雨的节奏点播的一首薛之谦的下雨了，一起来听。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来听一首我们直播间的卢玉琪琪点播的容祖儿的烟霞。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然会在十一点半跟大家在直播间见面的，欢迎明天继续来关注我们，锁定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拜拜。
2: 心跳逐秒逐秒掠过，竟想到最初。

0: 史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江苏泰州市江堰区翠冠梨毛豆进入成熟采收期。陕西渭南市蒲城县党木镇早熟梨迎来集中采摘期。甘肃武威市古浪县大靖镇枸杞迎来丰收季。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眼下正值暑期、汛期高温高湿天气下，食品容易腐败变质，食品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为大家讲解。通知首先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严压实主体责任。具体来说，企业要加大对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施设备、加工制作、贮存管理等环节的风险排查力度，严防食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腐败变质、霉变生虫等问题。对于已经变质被污染的食品，要及时清理，绝不能销售污秽不洁、包装破损的食品。特别是洪涝灾害后恢复生产经营前，企业必须进行全面自查，确保符合生产经营要求才能重新开门。通知还要求各地全面落实监管责任，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临时安置点等重点区域，紧盯粮食制品、蔬菜、肉制品、水产品等重点品种，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将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同时加强饮用水水质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积极防范化解相关风险。在打击违法行为方面，国务院食安办要求各地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要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依法落实处罚到人，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通知还特别强调要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引导受灾地区群众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监测和预警通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积极稳妥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高温天里，我们作为消费者也要多加小心，购买食品时多留意，看看包装是否完好，有没有异味，有没有过期。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及时拨打12315投诉举报，共同守好舌尖上的安全。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梁徐街道乔黄社区翠冠梨、葛莲社区毛豆同步进入成熟采收期，采摘有火热田间采收忙，两种特色农产品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绘就乡村振兴丰收图景。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乔黄生态园，连片梨园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翠冠梨挂满枝头，不少市民结伴入园，拎着果篮穿梭林间，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欢声笑语回荡在果园各处。市民杨彤：
4: 之前就听说乔黄生态园这边的翠冠梨特别好吃，今年特地带着孩子一起到这边来采摘。我们今年到这边来采摘之后，发现这边的翠冠梨真的是汁多脆甜，小朋友们跟家里人都特别喜爱。
3: 生态园负责人介绍，梨园产量稳定，销售渠道丰富，线下亲子采摘、企业团购同步推进。今年生态园还计划布局线上平台，拓宽销售路径，擦亮本土翠冠梨特色品牌。梁徐街道乔黄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曹婷：
5: 我们乔黄生态园，这个梨的话大概有30几亩，我们日常就是日产量在700-800斤左右，高的时候达到1200-1300左右的这个产量，主要是通过这个线下有亲子采摘呀，然后往企业上合作等等方面去进行销售。另外的话，我们今年也打算就是拓展线上的渠道，从抖音平台以及我们这个小红书等等方面来拓展线上的这个服务。
3: 在梁徐街道葛莲社区的农田里，毛豆迎来全面采收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忙碌，俯身握紧毛豆根茎，熟练将整株毛豆从泥土中连根挖出，带着新鲜泥土气息的毛豆植株整齐摆放田垄，随后大家进行分拣，细心摘除枝叶，筛选饱满鲜嫩的豆荚，动作娴熟高效。梁徐街道葛莲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魏忠琴：
6: 我们社区目前种植了大约7亩的毛豆，然后我们的毛豆一般销售给周边的食堂及食品厂，目前毛豆的市场价是毛豆在2块钱一斤，然后毛豆米在8块钱一斤，带动了大约10人左右的劳动力，给他们增加了一些收益。
3: 眼下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党木镇金窑镇的早熟梨迎来集中采摘期，一筐筐翠绿的鲜梨通过便捷的物流网络从田间地头被销往全国各地。请听渭南市蒲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朝阳、陈帅、耿盼采制的稿件。
7: 记者在蒲城县金窑镇甜水井村看到，连片梨园绿意盎然，硕果累累，饱满圆润的早熟梨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熟练地采摘装筐。农户武博说，以前采摘完梨子得自己拉到集市上卖，现在客商直接进村上门收购，省心又便利。客商马小军说，这里的梨子品质稳定，汁水足，甜度高，口感清爽，消费者认可度很高，每年这个时节他都会来收购早熟梨，市场销售

0: 分工协作有条不紊，严格筛选果品品项，规范打包存储。果业负责人韩英英说道，目前正是早熟梨上市高峰，每天都有大量鲜果从各村组运送过来，采收点全天不停工地进行收购、分拣、打包，最大程度保证鲜果的新鲜度。为持续做强梨产业，拓宽增收路，近年来蒲城县党木镇大力推进梨树高阶换优提质改造工程，在原有砀山苏梨、红香苏、皇冠梨等传统品种基础上，积极引进优质新品种，不断丰富梨果品类，拉长上市周期，提升果品档次。如今蒲城县党木镇梨树高阶换优面积已达3000多亩，梨系列挂果总面积2万多亩，年产蒲城苏梨可达10万吨，产业规模化、优质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这段时间，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大境镇的枸杞迎来了丰收季，请听古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凤霞采制的稿件。
3: 近日，记者走进大境镇白家窝铺村的枸杞种植基地，一串串玛瑙般红艳的枸杞缀满枝条，清甜果香随风飘散。采摘工人们挎着果篮穿梭行间，双手麻利地采收鲜果。据了解，大境镇白家窝铺村现有枸杞种植面积90亩，枸杞采摘需耐心细致，用工需求大，采摘旺季可吸纳本村及周边群众近400人就近务工，村民足不出村就能赚取务工收入。得益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禀赋，当地的枸杞皮薄籽少，肉厚汁多，果实内部营养充分积淀，先天品质得天独厚，为种植户稳收增收打下坚实基础。种植户徐东贤告诉记者，他种了6亩枸杞，采摘完就直接送村里的加工厂，烘干后的枸杞一斤能卖26元。采摘基地不远处的一个农牧专业合作社加工车间，同样是一派繁忙生产景象。工人们将一筐筐鲜红枸杞鲜果倒进筛盘摊匀，有序送入烘干设备流水线加工，加工成型的优质枸杞干果统一打包销往全国各地市场。合作社负责人刘延武介绍，经过加工可以让枸杞在30个小时左右后变干，减少天气对枸杞的影响，还能保证枸杞的品相与营养。村里种枸杞的群众都来这里进行加工，收益相较传统晾晒提升不少。近年来，大境镇从种植、研发、销售全链条发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小小枸杞真正成为闪亮的产业名片。同时，优质种植基础搭配标准化烘干加工，持续擦亮古浪枸杞品质底色。去年，古浪枸杞凭借上乘品质，成功入选第3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斩获国家级权威认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不仅是国家层面对古浪枸杞品质的高度认可，更有效提升产品品牌知名度与市场溢价能力，为产业拓销路、提效益赋能。
2: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巴音前达门苏木举办了一场承载着丰收喜悦的租赁款发放仪式。仪式现场，大家依次签字、按手印，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这次分红仪式共为牧民发放20多万元租赁款。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敖兴龙采制的稿件。
4: 据了解，这次发放的租赁款项是巴音前达门苏木阿布日勒图嘎查集体经济托托所租赁周边牧户产乳母驼的费用。共汇集周边34户牧民，大家手里的不仅是租赁款，更是改变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后收获的第一份甜头。牧民王守成：
3: 自从把家里的骆驼交给托驼所，饲养、防疫都不用操心，不仅有稳定的租赁款到手，还能到托驼所打工挣工资，一年下来比以前多收入了好几万块。

0: 近年来，巴音前达门苏木通过与科研机构及龙头企业合作，将传统家庭散养升级为标准化、集约化、订单化养殖。托托所厂长纳顺告诉记者，托托所目前已吸纳周边牧户托养骆驼超过300峰，在泌乳高峰期，鲜驼奶日均产量突破了1350公斤，全年托托所收入突破了150万元。巴音前达门苏木在落实全期静牧工作的同时，借助戈壁红驼的养殖产业优势，引导牧民从传统的被动散养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订单生产，变牧民为现代产业体系中的股东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拓宽收入来源。巴音前达门苏木党委副书记、政府苏木达呼德尔夫：
1: 目前我们苏木已经走通了集中托养、生态修复、产业带动、牧民增收的多赢路径，接下来还将引用托托所的成功经验，拓展到其他牲畜的托养所建设中，让牧民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0: 近年来，乌拉特后旗先后投资建设24个牲畜托养所，发展现代设施牧业，多种形式深化紧密型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当前全旗戈壁红驼产业总产值已突破5亿元，稳定带动近4000多人就业增收，在统筹解决草原过牧问题的道路上，探索走出了静牧不静养、草原增绿、牧民增收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 连续高温，进山清水成为不少市民的消暑首选。在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高桥镇罗溪瀑布景区，飞瀑流泉满山苍翠，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感受自然清凉。日均近1000人的客流量带火了周边的乡村旅游。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一平、吴朝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罗溪瀑布，水声轰鸣，凉意扑面而来。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水花四溅，水雾弥漫。不少游客专程从长沙、益阳等地驱车前来。溪水边，孩子们踩着水花嬉闹，大人们坐在石头上歇脚拍照。山风吹过，暑气顿消。游客张雅丽：
3: 这里面太热了，一走进山里面就感觉凉快了很多。站在瀑布底下，水雾一飘过来，整个人都精神了。在潜水区溯溪玩下水还是很惬意的。
2: 入夏以来，罗溪瀑布日均游客量近1000人次，周末高峰时段超过2000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景区在安全保障和清水管理方面提前部署，让游客玩得安心。人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几乎家家客满，民宿一房难求，村民自产的甘笋、土鸡蛋、蜂蜜成了抢手的伴手礼。好生态引来了客源，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据初步统计，暑期以来，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消费超100万元。民宿经营者吴沙：
4: 虽然天气热了，来游玩的游客也多了，我们家的黄金炖土鸡、凉拌鸵鸟皮都是抢手货。周末民宿我们还要提前预订，基本上是供不应求。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到2028年底， 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

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近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坊至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3: 秋风无情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冰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曲1019，这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心。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金曲连连听。

0: 久，只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纯粹。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

将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入海。毛不易在2020年推出这首歌时，就成为了我手机的铃声，足以看出我对这首歌的喜爱。人生中有很多的经历，往往你身在其中的时候是体会不到它存在的意义的。读幼儿园时说，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我想上小学。上了小学，有了作业，就想回到幼儿园了。到了初中，经过小学的学校时说，让我留级吧，我想回去读。到了高中，曾经讨厌的初中又变得如此的可爱亲切了。终于去到了大学，倒是想着快点出来工作赚钱。真正到了社会，感受到了种种现实和压力，又开始怀念自己的读书生涯了，那一些不用为了生计打拼的青春时光呀。在自己很年轻的时候想快点成熟，等到真正成熟了熟透的那种，就希望自己能够再年轻点，再嫩一点，该有多好。

0: 人就是这样，上班想休息，休息太久，又有点想念上班的状态。生活也是这样，总有这些那些纠结的小情绪在日常中上演着。我喜欢在这样的一个小天地里，选一些歌，和你聊聊我的日常，愿这日常里也有你的影子。我们每天都在为工作忙碌，为生活奔波，其他的时间又被手机的各种讯息短视频占据了。有时候就是一首歌的时间把我们拉回到某个时间点，有那么几分钟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接下来听歌，毛不易，入海。祝你安好。
1: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0: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0: 没有。
2: 那就不说。
0: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0: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0: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0: 有。
2: 那就可以说。
0: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0: 情，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下班不累人，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有趣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啦。
0: 哇，久违了很长的 slogan 啊，
1: 说起来依然是如此的
0: 丝滑。
1: 是的，没有错。
0: OK， 即将上班，音乐不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
1: 音
0: 乐
1: 先
0: 锋
1: 转
0: 转
1: 转
0: 转
1: 转
0: 转
1: 转
0: 转转。虽然说现在是傍晚时分哈，现在是下午的17:32，但是我们现在外面还是亮堂的很。
1: 哎，是的，
0: 因为我发现最近天气好的话，到8点它这个天都还没有完全暗下来。
1: 哎，是的，而且这两天的天气格外的好，甚至有点好过头了啊。
0: 好过头了，就很害怕后面还会有什么。
1: 已经被吓到
0: 各种新朋友来。
1: 哎，是的啊，因为确实是包括我这两天啊，我一个从来不做防晒的人，这两天我都长了记性，买了这种就是3件套的这种防晒 装备啊。
0: 对
1: 对，大家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呢要带好雨具，但是晴天的时候其实也要做好这种防晒的准备了。
0: 是的，而且呢，我最喜欢就是这种傍晚时分，它没有那么晒嘛。
1: 哎，
0: 而且傍晚时分的电波总是格外的温柔，
1: 因为要下班了嘛。哎，下班了之后呢就褪去了喧嚣，我们就感觉啊一天的节奏终于在这一时分开始可以逐渐的慢下来了。
0: 是的，
1: 对不对？能够
0: 既然要慢下来，
1: 哎，
0: 今天第一首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非常的特别。
1: 哎，是为什么特别呢？
0: 因为他台词就写很特别，
1: 因为他很特别，所以他很特别
0: 啊。是因为这首歌是来自周深老师的，他的歌啊都很有值得听的这个。
1: 因为周深的这个一直以来啊，他的作品其实都属于是几乎没有平替。
0: 嗯，
1: 对吧？其实他的嗓音也好，包括他的一些演绎啊，他的一些想法、一些才华，其实真的你在我们的华语流行音乐里面很难能找到一个跟他完全有这种好像对等的一个感觉，
0: 是
1: 对不对啊？那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深深深的《复刻回忆》。
0: 复刻回忆，
1: 哎，是的。那这首歌其实应该有很多人先听过原版的一个纯音乐。
0: 而它原版是一个纯音乐，
1: 哎，
0: 然后再由深深去演唱，
1: 没错啊，可以说是已经火了14年的一个旋律了、啊、
0: 哇，
1: 对，那这一次呢，也是通过深深的这个人声加持，找到了一个最契合的一个归宿、啊。
0: 因为周深的声音，他就是非常的治愈嘛，
1: 没错、啊。
0: 对，不管他唱什么歌，我都觉得我能带入进去，并且能好好的聆听。
1: 对，因为周深其实他在他的这个嗓音啊，还有他的表达，其实非常适配抒情歌，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呢，他是表达了一种很克制的回望。
0: 回望，
1: 哎，你看他的名字叫复刻
0: 回忆
1: 嘛，对不对、嗯、也就是说呢，他其实是通过自己的这首作品啊，去把我们拉回了我们各自的过去的那个时候、啊、
0: 是的。
1: 而且呢，为了能够渲染到这种回忆的那种，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当年的那种憧憬啊、青春啊、迷茫等等等等的情绪啊。所以这一次呢，他是把自己的这个声音化作了一首温柔的气语，而且再搭配他的这个钢琴的旋律，
0: 哒哒哒
1: 啊，就而且在中间还有夹杂着一些小提琴的声音啊，那种
0: 哇，那就很丰富了，
1: 哎，
0: 还很细腻，
1: 哎，是的，所以说这首歌的这个层次就很细腻嘛，对不对？
0: 嗯，
1: 而且从一开始的这种轻声的低语啊，到情绪慢慢的来堆叠，最后在高潮部分来释放啊，就一下子就有这种释然的感觉，而最后呢，结尾又收束了一下，
0: 哇，
1: 可以说就是抑扬顿挫，就是来形容这首歌啊，每一处的强弱、顿挫的把控都是非常精准的。
0: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段被封存的回忆嘛、
1: 哎、
0: 那时间过去很久之后，那些人和事可能很早就已经淡出我们的生活了，但是啊、哦、有时候你听歌的时候，或者是你比如说你在逛街听到一个音响店里面在放出来一首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从前去。
1: 哎，是的啊，就是那一刻这首歌代表的其实已经不单单是一首作品，而是什么，是你的那段时光。
0: 是，
1: 对不对？
0: 而且周深的他嗓音就是自带那种时空感嘛。
1: 哎，没错没错，就他一开始包括唱大雨的时候我们就有感受到这种了、嗯、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啊，闲言少叙，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能够说治愈了无数人的复刻回忆啊。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
0: 我觉得人苦的时候就不要听那么多苦情歌。
1: 哎，这个时候呢，就要喝一点苦咖啡，再救一下苦黄瓜。
0: 对，然后再苦瓜炒鸡蛋。
1: 哎，是的，这样才能够从生理到心理啊，全方位的体验到苦情歌的魅力。
0: 是的，就很多人听苦情歌，听的从来都不是旋律，是自己没说出口的遗憾。有时候你要 emo 一下，你就得找点苦情歌出来听一听，代入一下自己那些苦苦的经历。
1: 哎，是的啊，尤其天气这么热啊，来点苦情歌比较去火。
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李佳薇近期的单曲《甲乙丙丁》。
1: 哎，是的啊，这首歌呢是我今天找歌的时候选中的第一首啊。因为李佳薇其实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位，怎么说呢，她值得大火。我觉得她的咖位啊可以再上一层楼啊，但是可能是她就是这运作也好啊，或者是性格也好，对不对，真的是一位非常宝藏的歌手了。就像之前我有刷到就她的一些演唱会什么的，真的就是可以说对于我们这些歌迷来说性价比超高。
0: 对，
1: 就是，
0: 但是我觉得不管他大不大火都好，只要他持续都有在出新歌，
1: 哎，
0: 持续都会在我们的视野里面出现的话，我觉得就很好。
1: 对，那对于我们歌迷朋友来说就是很好的一件事了。
0: 是，
1: 对不对？而且呢，很多像我一样很喜欢这个李佳薇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他的唱功是很强的，
0: 嗯，
1: 很具有爆发力的啊。但是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把呐喊收起来了。
0: 把呐喊收起来，就用又克制又细腻的那种去唱腔去演唱，是吗？
1: 哎，是的啊，其实你看呢，这就是苦情歌总是离不开就是感情，对不对？
0: 对。
1: 那大家其实呢都谈过恋爱吧？啊，有没有母胎 solo 的听众朋友？琪琪
0: 啊，琪琪，哎，对。
1: 哎，其实大家都逃不过一个什么渐变的过程，
0: 嗯，
1: 对吧？你看感情嘛，有人说乍见之欢是很容易的，
0: 是
1: 从那种独一无二的这种专属的偏爱啊，到最后呢，可能慢慢的疏远了，因为
0: 无话可说。
1: 哎，然后
0: 又变回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哎，那也就是什么，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做甲乙丙丁嘛，
0: 人海里毫无区别的甲乙丙丁，我管你是甲还是乙还是丙还是丁呢。
1: 哎，从此以后和我的生活没有关系，
0: 路人甲路人丙路人丁。
1: 哎，对，用傅航的话来说就是你在我人生的剧本里杀青了啊。
0: 啊，好戳人呐。
1: 是的啊，所以说这首歌呢就是你听下来啊，就感觉他有很多那种真的真实到刺眼的一些生活的细节，比如说一些墙上残缺的合照啊，来不及收拾的衣物啊，
0: 对，
1: 还有甚至说空气当中还有一丝没有消散完的那种熟悉的气息，
0: 嗯，
1: 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些东西无一不在提醒你，一段感情的落幕，它是最无声的一种证明。
0: 是的，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数劝人释怀、教人放下的情歌，接下来要听到的。

0: 这时候甲乙丙丁呢很温柔也很直白。
1: 哎，是的，他没有逼迫大家啊一定要和过去和解，就和我们以前介绍的一些希望大家和解他就不一样了。
0: 嗯，
1: 而是他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摊开感情里的一些意难平。你像比如说副歌里面他一直在追问的那句就是你我怎么两清，
0: 你我怎么两清。
1: 哎，就是说明嘛，成年人的感情世界里啊没有说真正的说啊你我两清了，其实清不了那么干净。
0: 因为你总会有一个人付出的多一点嘛。
1: 哎，
0: 怎么清得完呢？
1: 哎，你付出的越多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潇洒退场。
0: 是的，
1: 是的。所以说接下来啊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啊，我觉得虽然没有要求我们释怀啊，但是他又允许我们能够短暂的难过，我觉得这也是另一种成全。
0: 对对，真心最好的成全。
1: 对，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甲乙丙丁。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啊，其实懂歌的人呢，就容易听懂那些歌里面没说出口的一些心事，对吧？
0: 很多人都听过《讨厌》这首歌，不包括我。
1: 哎，这个《讨厌》其实你还真听过，
0: 真的吗？
1: 因为它的原版歌曲，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我有给大家推荐过的。忘记了吧，很久很久之前了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
0: 哦，那待会我要认真听一下
1: 了。这首歌呢，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它是沧海一珠啊，就是在当年那个年代啊，因为神仙打架年代，对吧、其实有很多现在听来非常优秀的歌曲，在当年就是属于有点名声不显了。

0: 原唱是谁？
1: 瑞恩，我唱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好，来。
1: 无条件爱上了你，心无定，我存在意义，为了迁就你，一直都在意，我不是没听过。
0: 好，哎呦，唱的非常棒。
1: 什么乱七八糟？哎，是的啊，但是呢，同一首歌我们肯定不会给大家推荐两遍，对不对？那今天为什么又重提这首歌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今天的这首是最近很火的一首翻唱的版本啊。
0: 哦，最近杨丞琳和欧阳娜娜在舞台上翻唱了这版《讨厌》。
1: 哎，是的。可以说是让这首老歌啊《沧海遗珠》走进了很多人的一个歌单了、啊、
0: 嗯，
1: 因为你看啊，就包括刚才我唱的版本就是原版嘛啊，其实它的 MV 如果大家看的话，虽然表面上看着好像情绪还是比较乐观开朗的，但实际上它的歌词是那种很纠结很压抑的情绪啊，处处都在表示着爱而不得的那种委屈。
0: 委屈
1: 就是你看它的歌词嘛，讨厌爱上了你，处处压抑委屈，装作不在意，
0: 哎呀，
1: 对吧，就是那种很委屈啊，但是又不想让对方发现，因为自己很爱对方嘛，对不对？
0: 是。
1: 那这次呢，经过了一个改编之后呢，其实他的情绪底色已经完全换了、
0: 啊、
1: 没有沉重的那种氛围感了，因为是两个人唱、
0: 嗯、
1: 对吧，两个很漂亮的这个女生在唱这首讨厌，就觉得好像是两个闺蜜坐在晚风里面、嗯、一起在吐槽一段就是又无奈但是又很心动的那种戏。
0: 哎，其实这个版本翻唱也很戳人，因为歌词字字句句都在说讨厌，比如说讨厌爱上对方的卑微啦、
1: 哎、
0: 讨厌事事迁就的自己啦，讨厌我自己为爱隐忍的委屈啦，可是整首歌的它的旋律啊，还有唱腔，包括它的氛围，从头到尾都是在诉说偏爱和舍不得。
1: 哎，是的啊，其实你就像杨丞琳自己后面表达的一样啊、
0: 嗯、
1: 这首歌唱的讨厌哪里是讨厌，分明就是藏不住的喜欢。
0: 对，不同的人又可以演绎出不一样的版本的讨厌。
1: 哎，是的，而且这两个人呢，其实他们的声线搭配我觉得也是非常恰到好处的。
0: 嗯，
1: 杨丞琳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对吧？
0: 嗯，
1: 非常非常熟悉，他最新的身份就是我的偶像李荣浩的
0: 是、
1: 哎、没办法啊，
0: 爱屋及乌了、
1: 哎、
0: 你都
1: 李荣浩是我的偶像啊、
0: 嗯、
1: 哎，差点一紧张说成我是李荣浩的偶像哎，杨丞琳的这个唱腔呢一直是以这种成熟细腻来著称的嘛、
0: 嗯、
1: 对不对？而且呢带着很多就是通透啊和温柔，而且所以他就很容易能够接住歌词里面的那种拉扯感。
0: 是，那欧阳娜娜呢就是那种干净青涩的声线、
1: 哎、
0: 带有少女独有的那种纯粹，也唱出了暗恋里面嘴硬心软的那种小倔强。
1: 哎，是的，如果说杨丞琳唱讨厌可能是讨厌爱上了你，就是有一种过来人的那种感觉、嗯、啊，那如果欧阳娜娜我觉得应该
0: 讨厌爱上了你，哎，就是儿歌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
1: 年龄唱的过小了、啊、就是有一种刚刚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羞涩、嗯、对不对？
0: 是，
1: 那一个成熟一个青涩的这种碰撞，我觉得就已经把感情里面整个的一个过渡，对吧，最真实的一个模样给唱出来。
0: 是的，
1: 嗯，所以说你看有很多人为什么他这次火了嘛，
0: 嗯，
1: 就是无论你是哪个年龄段，无论你在爱情里的哪一个阶段，你都能够共情他们的这首演绎，
0: 是、嗯、
1: 对不对啊？嘴上讨厌，心里牵挂啊，患得患失，但是你的情绪其实只有你最清楚，
0: 对，
1: 对不对啊？你不要总是装作好像不在意，实际上已经偏爱的不得了。
0: 你不在意，又怎么会去生气喽？
1: 哎，就是
0: 了，你不在意，又怎么会去就是？后面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呢、
1: 哎、就像网络上一个最出名的话嘛，你不看我你怎么知道我看
0: 你，我爱看
1: 你，
0: 你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1: 所以说啊，这首歌呢我觉得还是因为也是我很喜欢的这首歌的原版嘛，
0: 嗯，
1: 同时呢演唱的歌手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的
0: 发妻
1: 哎，是的，所以说呢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啊全部都是口是心非的讨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各位朋友锁定下班前后。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孟珂。
0: 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部属于我们贵港本土的短剧。
1: 哎，是的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问什么问题可以留言互动。
0: 是的，因为今天听说我们孟老师去试戏了。
1: 哎呀，
0: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啊，我想孟老师应该也有很多话说，很多经验要分享。大伙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聊聊剧集，聊聊孟老师细细的感受。
1: 哎，聊聊我对短剧行业的一些看法。
0: 是的，我们这个短剧行业的发展哈、啊，我们的孟老师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
1: 哎，是的，当然了，在短剧行业我也算是一个新人了、啊，一个老资历的新人。
0: 首先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这部本土的短剧《魂穿大安》，我为他守满城星火。
1: 哎，孟老师，是的啊，那这部剧呢，请大家说说大概的一个近况嘛、啊。
0: 是，
1: 整部的短剧呢是全程在平南的大安古镇啊，实景取景拍摄
0: 哇、
1: 啊，大概的时间呢会在8月3日正式开机，
0: 下周一开机了。
1: 哎，是的啊，而且这个故事呢其实是非常具有我们本土的特色的，
0: 讲述一名现代消防女主，
1: 哎，
0: 穿越回到100年前的
1: 哇
0: 大安古镇，
1: 哎，对，
0: 结识了周氏后人，一同组建了民间女子救火队，
1: 哎，而且一起。
0: 对抗奸商纵火阴谋，重现大安延续百年的消防文化。
1: 哇，

0: 我都在好奇这个创意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
1: 对，但之前我有看到过一些文化节呢，就有看到大安的叫水库。
0: 嗯，
1: 叫水柜嘛，
0: 对，
1: 就是那种灭火的东西。之前在贵港的这个博物馆有看到一些消防站，就比较原始的那种。我觉得哇，人就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真是非常厉害的。
0: 对，而且还有包括我们之前有一些，比如像三月三的、一些巡游活动啊，也会出现的，对吧？
1: 是，
0: 能看得出来，其实这两年呢，就是一直以来吧，可以说我们对于我们本地的这些传统文化，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一些习俗，都是非常珍视的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够让我们不光是本地的这些群众们，还有说我们甚至说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够了解一下我们贵港本地的这些历史文化。
1: 是的，
0: 这一次的短剧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1: 对，
0: 对吧？你看它出现的景色，大安古镇的老街啊，
1: 还有传统的消防文化呀，叫水柜啊，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这都是咱们本地独有的一种记忆嘛。
1: 对，再把这些内容拍成影视作品，哎，我相信你看已经有朋友问说有没有链接啦。
0: 链接这个还没拍呢。
1: 是的，8月3号才开始拍。
0: 哎，是的，到时候一旦有成品啊，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动态，肯定会第一时间和大家说的。
1: 我愿意为了你演的这个反派男一号充值会员。
0: 我希望我能演成男反派啊，因为演反派是我的终极梦想。
1: 是的，
0: 平时太过正直，没有办法。
1: 对对对，那其实这部剧呢是扎根公州本土的历史实景拍摄，光是这一点呢、就让人充满了期待。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其实它有一些很多的一些人文啊，还有包括历史的一些文化是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的啊。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聊一聊这部短剧有什么样的特点，还有甚至说我们可以扩大一下我们的思路，对吧？聊一聊近几年的短剧啊，包括 AI 的短剧都是怎样的一个变化的。
1: 那我就很多话说了。
0: 对，可以各抒己见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位叫八月霜的朋友，他说要点播一首凤凰传奇的《山河图》。

0: 到《魂穿大案》这部剧啊，今天最大的八卦消息来了。
1: 哦，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八卦，但是
0: 孟老师，听说你今天下午刚去线下参与了这部短剧的试戏哦，现在感受怎么样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的经历好吗？
1: 怎么说呢？我非常的优秀，然后又就选的基本上能选上了啊。
0: 哇，孟老师，你真的是非常的自信。请问到底是什么？你给了你这么多的自信，是梁静茹吗？
1: 梁静茹给的是勇气。对，这为什么呢？因为我张信哲给了我一些东西，让我能够成功的选上，就是信仰。
0: 啊，因为你爱演戏。
1: 哎，是的、啊。
0: 因为听说你之前也演过话剧嘛。
1: 哎，是的、啊。
0: 我还去看过了呢。
1: 对吧？包括
0: 被画的成个黑炭似的。但是很厉害。
1: 哎，是的啊。
0: 我就很佩服，就是能够演话剧的人，因为毕竟。我觉得话剧比演戏来说好像听说更难，
1: 因为话剧大家都了解过嘛，有很多的话剧演员转战了影视剧之后呢，其实可以达到碾压级别，因为话剧属于是一条过、
0: 是
1: 吧？用我们行话来说呢，就你中间是不能有 NG 的嘛，
0: 而且就真的就是那种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在那个剧场看到的一个完整的话剧哦、
1: 哎、
0: 其实他们可能已经练了很久很久很久了，重重复复重重复复的去练。
1: 对，大家其实可能看一场话剧呢可能大概也就2个多小时、
0: 嗯、
1: 但是我们为这2个多小时其实有时候经常熬到凌晨2点多、啊、
0: 对，
1: 然后要可能持续的，大概你像我第一部的话剧那个时候是压舱石嘛，大概整个我从进组6月底一直到演戏中间要练了半年。
0: 是哇，
1: 对，不过那次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演戏这种表演，
0: 但是后面你也去演了很多的话剧了。对，
1: 对，
0: 这次踏足这个短剧圈，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呢？
1: 拿下。没有了，没有了。其实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呢，不是说有多厉害，我只是因为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包括其实我以前也有想过，就是去横店待2天看一看啊。然后这不就影视寒冬了吗？就
0: 是
1: 啊，那边也就是横店的剧组听说我要去了之后，连夜扛着剧组就跑了。啊，对，所以呢，就这次能有这个机会啊，而且呢，也是可以说对我来说算得上是足不出户，
0: 是
1: 吧？因为平南其实也是我们贵港，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嘛，3区2县市、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也算是在这个家门口啊，如果有能有这么机会，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是非常的努力，想要被去选上。
0: 对
1: 对，而且
0: 老先哎，
1: 嗯，你说，
0: 我们有位听友老先生说，这个短剧我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打算用什么语言作为主要的说话方式，是粤语还是普通话？
1: 这个问题我就知道大家一定会问的啊，因为呢，你要。我们的短剧首先啊，这个虽然说是弘扬我们本土文化啊，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以下这个文社的辐射范围，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宣传本土文化，其实最重要的是宣传给谁呢？
0: 宣传给不了解我们本土文化的人。
1: 这就好像啊，我举一个可能未必很恰当，我临时想到的啊，但是它也还能用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广西人都知道这个螺蛳粉有多好吃，
0: 是。
1: 但如果你怎么样能够让外地人也知道这个螺蛳粉好吃呢？
0: 你就不能以自用柳州话来介绍吗？
1: 就是比如说你和外地的旅客朋友啊，你就介绍用本地话介绍螺蛳粉。
0: 哎，靓仔，呢碗螺蛳粉好好味噶，你试下啦，有酸笋啦，有螺啦，仲有腐竹啦，好正噶。
1: 听唔住啊，听唔懂。
0: 对，那如果听不懂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宣传了，对不对？
1: 这个、
0: 因为这个短剧是面向全国各地的观众，所以说我想它应该是普通话吧。
1: 哎，是的，而且其实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坐在这里，我都入选了。
0: 哎。是、啊、
1: 对，你总不能说拍成东北话版的是不是
0: 啊？
1: 对，所以说肯定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短剧，比如说一些地方短剧它可以用方言来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挺不错的。
1: 哎，
0: 包括像之前我看到的一些短剧，哎，我们后面怎么有人走来走去
1: 啊？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是觉得呢，从普及文化的角度来讲，普通话的肯定是少。

0: 对，其实它是普通话版本，但是像里面刘嘉玲啊他们出镜的时候也是讲粤语的，我觉得可以带一些方言在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原汁原味嘛，
1: 对
0: 不对？对，
1: 是的啊，就好像粤语歌一样，对吧？我们粤语歌当年也是靠着不断的出好作品，
0: 是，
1: 然后才让全国的观众都爱上粤语歌，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其实我们广西也可以就是在这条路上探索一下啊，没准可能过个十年二十年的，慢慢这种文化浸润在里面，
0: 是，
1: 哎，以后就大家都喜欢听广西歌了。
0: 对，我们先把大安的文化宣传出去嘛，
1: 哎，是的，
0: 慢慢让大家知道我们贵港平南的大安，然后慢慢的去了解这个文化，慢慢的再输出我们比如说平南一些方言呐，啊，
1: 哎，
0: 一些更加就是深入的一些人文的一些历史啊，
1: 对
0: 之类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接下来呢，先听首歌吧，好吧？
0: 这首歌送给我孟老师。
1: 哦，是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孟老师准备要变成巨星了。
1: 哦，所以说你放的是毛不易的歌是吗？
0: 不是，陈小春的《乱世巨星》。

这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

刚我们说到孟老师也有很多演话剧的经验嘛，但是我觉得话剧它应该就是在舞台上的，那跟短剧，那短剧跟长剧也是有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话剧跟短剧之间，我觉得表演差别应该不小。这次试戏你有没有特地的去调？

0: 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呢？
1: 那肯定啊，首先呢，我理解到的这个话剧和短剧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话剧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对吧？所以要求你在表演的时候是要把自己的肢体啊、情绪啊、面部表情都要放大的。
0: 哼，脱胎出去斩了。
1: 你叫唱戏啊？
0: 这不是话剧吗？
1: 有点这个感觉 啊，就是比如说你正常的话，你可能说，哎，把那个东西给我一下，啊，比如说在舞台，你把那个东西给我一下，就是这个感觉
0: 哦、
1: 啊。你把那个东西给我一下，
0: 要起范儿
1: 啊，要起范儿啊，因为你的动作如果是按正常的呢，可能最后排的观众看你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只是轻轻动了一下。
0: 那如果是短剧呢？
1: 短剧的话呢，因为这个镜头有些时候甚至都怼脸。
0: 烟花哥哥，你坐。
1: 你今天下午没去，真的是亏啊！我觉得，因为
0: 被导演赶出去。
1: 对，因为短剧是这样嘛，他有时候怼脸要拍你的一些面部细节，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演技优秀的演员，他们的每一个肌肉都能
0: 都抖动，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时候看那些演员演戏啊，他在哭，他的嘴角真的在颤抖的那种，我觉得好真实。
1: 所以说呢，你话剧演员
0: 是怎么做到的？好难，
1: 你好像是被电了。
0: 好难看，为什么别人哭的那么好看，我演的这么难看？
1: 对，因为其实你看，如果是话剧演员的话，一般来说以练肢体为主，对吧？
0: 是。
1: 那如果是这种短剧啊，或者是影视剧演员，可能是面部表情他要修炼的更多一些，对不对啊？而且呢，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首先你要做什么？你要先了解你要演的这个角色和包括他背景是如何的，
0: 是
1: 对不对？你而且呢，你包括有一些内心戏啊，你要能够全情投入。而且你像我们说演戏，其实有很多种嘛，一种是比如说方法派演员，他就是可能就是那种专业科班出身啊，演各种各样的表情，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会有一套方法论，那还有一些演员，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像这个并不是专业出身的，他可能会走另一条路，就是这个体验派，就是他要演坏人，他就要花一点时间，真的把自己变成坏人的那种感觉。
0: 哦，或者是说，比如说像之前有个演员，他要练演这个马术的选手嘛，那他就去专门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去练马术。
1: 对，是的啊，就包括应该我们要提到，可能就是这个吴京老师，对吧？他之前的时候排《我是特种兵》的时候，也要去部队里面，真的要跟着去训练很久。最极端的体验派演员，我觉得应该就是之前在那个蝙蝠侠黑暗骑士里面演小丑的那位希斯莱杰，对吧？他是真的把自己关了几天，然后去体验小丑那种癫狂，结果最后
0: 疯了，
1: 不光是如此，后来就想不开了。
0: 天哪，
1: 对，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体验派这一块呢会出很大的那种精彩的表演，但是说实话是有点伤演员的。
0: 是，
1: 对，
0: 老先生说短剧还有很多角色是不说话的，但是要有声音表情的那些内心戏。
1: 哎，是的，没错，
0: 就是话外音那种，比如说你演，然后我配，就是现在是你的内心 OS， 哼，跟我抢男人。
1: 等会儿，什么？等会儿，你，我演，然后你来配，你怎么配的？
0: 就是你别管呢、啊，是不是？真正的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不管台词是怎么样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要演呢？
1: 关键是我不是不能演，关键我演这个应该没人想看，你知道？跟我抢男人啊，这个很奇怪了啊。
0: 还有老先生说，我觉得这个对于孟轲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吧？
1: 哎，是的，因为其实说实话啊，因为短剧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也从来没有演过。
0: 对，
1: 我也是希望呢，就这一次如果真的有这个足够幸运的啊，能够尝试一次的话，我也是希望能够拓展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领域吧。
0: 我们在就是听友面前试一下戏吧。
1: 啊，不要了吧。
0: 比如说这句台词，哼，跟我抢男人，
1: 能不能换成女人？
0: 生气，
1: 代入不起来。
0: 啊，要不就哼，跟我争家产
1: 啊
0: 啊，生气的，
1: 哼，跟我争家产。
0: 好，委屈的。
1: 连你也跟我争家产，
0: 好疯癫的。
1: 连你也要跟我争家产吗？
0: 老头，
1: 跟 我都老头了，我还争家产？我自己能花完吗？
0: 就说不定以后就研究了什么长生不老药。
1: 我刚才那个声线一出来，我就觉得好像我都花不完了。跟我争家产，我就感觉听着应该是你要争我的家产。
0: 对，但其实我们看短剧嘛，对不对？包括像刚刚我们在练试戏，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
1: 哎，
0: 我相信到时候如果说我们孟老师入选上了，去可以演个群演啊，或者是演个什么 什么反派的角色的话、哎、相信也是一些很特殊的很新鲜的体验，希望到时候可以再回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聊聊拍戏时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1: 哎、这个当然没问题啊，是不是，就是如果以后有更好的一个平台的话，我也会多给大家拍一些作品，希望能有这个机会啊。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就是聊
0: 这不就都没选上呢？
1: 啊，
0: 未来的规划已经写好了。
1: 等一下给我经纪人打个电话，我问一下。没有啦，其实就是我觉得总结来说吧，啊、首先呢，这个刚才也有朋友提到，就是短剧受到 AI 的一些冲击啊。
0: 是。
1: 但是呢，其实这一段时间，其实有一点。起色就真人短剧这一块，因为大家其实有一点发现，就是 AI 短剧虽然说出
0: 表情啊，
1: 哎，出产量快啊，然后特效高，对不对？但是其实你看久了之后，你
0: 会发现，我有点害怕。
1: 害怕是吧？
0: 对，我就觉得他那些表情怎么就、嗯、哎呀，
1: 对，
0: 没有，我更喜欢看真人的那种细腻的。
1: 对，因为真人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AI 没有办法替代的、嗯。
0: 是什么？
1: 就是他身上的人味儿。
0: 啊，
1: 对吧？AI 的
0: 说的太中肯了。
1: 对，现在的 AI 技术啊，我相信 AI 的未来一定能够有一天达到一个和真人差别无二的一个程度。
0: 嗯、
1: 但是就现在来说，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
0: 是。
1: 那可能大家接触了一段时间 AI 短剧之后，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想念曾经 A 真人的剧组的感觉。
0: 是，我现在很期待我们这个魂穿大安，也希望就是到时候拍出来上院线了之后，就是上映了之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贵港本土的短剧《魂穿大安之我为你守满城星火》。
1: 哎，没错啊。那今天的节目呢，长乐直播间在我这里就暂告段落了啊。
0: 嗯、
1: 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享受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啊！
0: 是的，
1: 哎，以后多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是非常开心能和大家交流互动的。
0: 明天见。
1: 是的，明天见。
2: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

面总有些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外卖？我没点啊。
0: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会员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8: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9: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

0: 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6: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7: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

0: 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2: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2: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3: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4: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6: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5: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8: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7: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泄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 广东所辖海域120多。

0: 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1: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1: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3: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4: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7: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6: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救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9: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7: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3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 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

0: 下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我市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50%，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电力系统连续奋战保供电，我市稳步推进电力设备抢修工作；全市启动地下车库防水挡板安装，筑老小区防汛安全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斯帆报道，记者从贵港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市外贸经济呈现量质齐升、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2.4亿元，同比增长50.1%，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3.2%，比广西全区平均水平高出40.7%，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活力。近日，贵港市丰硕木业有限公司迎来日本 JAS 认证官方年度审核，工作人员对企业生产条件、产品质量开展全面核查，审核通过后，企业可持续对日本出口。贵港海关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主动开展进出口业务培训与上门指导，一线摸排企业经营难点，靶向解决外贸通关、业务办理等实际问题，为本土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贵港市丰硕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建伟：
2: 今天是日本的驾驶验证的官方人员派员过来对我们这个工厂的一个年审，过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用这个驾驶的产品出口日本。1到5月份我们公司大概出口日本300万美元吧，今年订单排的还是蛮满的，有些客户已经下到7、8月份了，甚至年底了。
1: 今年以来，我市外贸不仅总量增速亮眼，发展质效与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表现尤为亮眼，进出口额达22亿元，同比增长94%，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7.9%，稳居主导地位。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表现突出，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2.3亿元，同比增长112.3%，连续3个月保持3位数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保税物流业务止跌回升，进出口额达6.1亿元，同比增长3.5%。民营企业活力迸发，进出口额达27.6亿元，同比增长63.9%，连续5个月保持50%以上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市外贸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国际贸易朋友圈不断扩大。目前，我市已与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超70%合作地区实现进出口正增长。东盟稳居我市第一大贸易伙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10.5亿元，同比增长83.7%，占全市外贸总值的30.9%。拉美和非洲地区新兴市场突破态势迅猛，分别达4.7亿元和1.2亿元，同比增速分别高达259.5%和133.9%。此外，和品出海品牌效应持续凸显，本土特色产品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上半年，我市木及木制品、纸制品、电动摩托车等核心出口商品销量全线上涨。进口端同样稳步提质，铁矿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饲料鱼粉、水洗羽毛羽绒、纸浆等工业原料进口大幅增长。贵港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张新碧：
3: 我们将坚定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持续践行如我通关理念，立足全市外贸特色产业发展实际，不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全力推动我市外贸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港北荣媒陆红夏、邹庆林、通讯员杨远威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我市多处电网配电设施受损，灾情过后，电力系统从隐患排查、 设备加固到应急准备，一套环环相扣的抢修体系全面铺开。7月24日，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西江有限公司万新种猪场积水已退，灾后抢修复产工作有序推进。现场，贵港供电局抢修队员顶酷暑、抢时效，严格按照电力安全作业规程，有序开展受损设备检修、更换等作业，打通电力保障生命线。贵港供电局计量自动化专责李辉涵：
5: 我们供电局的党员突击队下沉到各养殖基地，点对点开展电力设施的抢修，高效完成受损设备的更换、与调试等一系列的工作，快速恢复试电的供电，保障养殖产业的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为灾后复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4: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西江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敏芳：
6: 非常感谢供电部门，电力问题解决后，我们厂内温控通风设备都能正常运转，加快了我们养殖场复产进度。
4: 在贵港市金泽科技工业园区，贵港市农村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维修人员正在抢修因洪灾而被损坏的变压器。灾情过后，该公司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连夜采购电力物资，调集一线维修队伍，全力开展抗洪抢修工作，全力保障企业正常运转和居民的生活秩序。贵港市农村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沈文超：
7: 调集500余人，全力开展抗洪抢修复电。经过连续奋战，截止7月24日，累计实施250多项中低压抢修，顺利完成钱塘区、港南区中压线路设施及主城区华泰官邸、普罗旺斯等35个小区低压抢修送电。下一步加快剩余抢修收尾工作，助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
4: 我市紧盯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民生用电可靠供应，持续抓实灾后电力抢修保障各项举措，争分夺秒恢复全域可靠供电，以精准高效、贴心可靠的电力保障，为复工复产筑牢电力根基。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张林报道。近期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城区大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为守住地下室出入口这道主防线，在市住建部门的指导下，全市住宅小区加快启动地下车库防水挡板的采购安装。在市区华泰官邸小区，工人正在安装装配式插销式挡水板。按照要求，防水挡板构建强度、密封性能均需满足防渗承压要求。广西正立木墙门窗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华能：
8: 先做了钢龙骨，钢龙骨的厚度就是达到6厘，外面钢板是用那个不生锈的，那插销呢是用那个圆钢来做的，很粗大的。门的后面按45度方向，每边门就有4个击张点，那一道门呢就是做了8个击张点的，击张点上面呢密埋有钢板，在外面还要蒙墙，筑一墙防水布来，周边还要叠沙包，每年要进行维护。
1: 在盛世家园小区，工人正在对新采购的

0: 防水挡板进行安装检验，部分业主、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关注安装进度与效果。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干部梁颂奇：
1: 通知下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对接各个小区，目前辖区欧锦兰湾、天悦华府等十多个小区防水挡板的采购已经在走流程了，厂家也来现场量过尺寸。资金来源方面，我们指导物业按程序申请公共维修资金，社区全程做好监督和协调。
0: 盛世家园小区物业主管殷先生：
2: 经过我们跟业主代表一起反复研究比对之后，发动业主进行投票，报价进行公示。目前这个防汛板主体已经基本完成，进行测试检验，测试的结果看效果还是可以。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前段时间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及城市内涝灾害，危急时刻港南区蓝天救援队闻令即动，冲锋一线，全力抢险救人，转移群众。洪水退去后，队伍不停歇，再出战，全面开展灾后消杀工作，持续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7月24日，在港南区滨江公园，四名身着白色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手套的队员，手持新款迷雾机，正在对公园进行灾后消杀。这是洪水退去后，港南区蓝天救援队战斗的延续。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日晚9时30分许，城区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港南区蓝天救援队接到险情后迅速开展救援。7月6日下午，该队40余名队员和20余名志愿者兵分两路，一路在贵港城区开展救援抢险，另一路奔赴港南区瓦腾镇新平村加固防洪堤坝。港南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梁峰：
3: 在6号一直到11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就是在市区转移群众。那我们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在一个我们的联合救援平台上面有一个110120同步的一个救援信息，我们就根据上面的救援信息，也是遵守就近救急救重的原则去接这个任务。
0: 港南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梁峰至今仍记得，7月7日下午1点，暴雨如注，港南区蓝天救援队驾驶冲锋舟执行任务，路过港北区合成路与民主路交汇处时，突然听到贵港红房子妇产医院6楼传来呼救声。由于洪涝灾害，医院已停水停电，两名孕妇临产在即。港南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梁峰：
3: 当时这种情况你不转移出来的话，孕妇他们也很危险，万一临产的话也挺麻烦的。当时就按照轻重缓急吧，还是决定把两个孕妇给转移了。
0: 梁峰没有犹豫，他与队员跳入水中，一前一后推着冲锋舟前行。这场救援转运他们花费了整整2个多小时。当时由于通讯不畅，每到一个救援地点联系不上被困群众，队员们就只能在楼下喊，一栋楼一栋楼的找。成立于2024年7月的港南区蓝天救援队是一支民间公益性质的志愿服务组织，队员平均年龄35至40周岁，来自各行各业，队里没有工资，没有收入，当需要救援力量时，他们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奔赴一线。如今洪水已经退去，港南区街头巷尾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滨江公园里，队员们仍在进行消杀作业，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在洪水中撑起了一片安宁。港南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梁峰：
3: 每当看到需要被救助的群众或者是个体，我们还是要尽心的想去帮助他们。贵港这条公益路我还会坚持下去，因为能帮助别人也是我自己最大一个收获。
0: 下面请听简讯。
4: 近日，秦塘区在黄链镇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开展家门口就业行动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13家企业到场招聘，提供行政管理、专业技术、一线操作服务等多元化岗位近160个，精准对接本地劳动力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求，让优质就业岗位下沉乡镇，直达群众身边。现场还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讲，为求职者答疑解惑。
0: 平南县大坡镇之前村屯道路狭窄弯陡，

0: 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3: 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
4: 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试飞成功；
3: 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得更紧更实，把风险想得更深更透，把措施落实得更加坚决有力。围绕矿山、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会见外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计监督重要作用，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揭示问题，既精准治已病，也着力防未病，既深入查问题，又确保改到位，持续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做专做精做实审计工作，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下半年全区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平稳运行，向上向好。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工作组织协调，强化工作责任落实，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要下基层到一线，加大对重大项目、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的指导帮扶力度，推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堵点难点问题。要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经济大势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他社区市要各展所长，比学赶超，不断增强本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统筹兼顾，精准发力，十个手指弹钢琴，一棒接着一棒干。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务一线，服务基层，形成上下联动、共克时艰的良好氛围，齐心协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夏季高温干燥，消防安全进入关键防范期，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近日，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组建市县两级145个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高频火灾隐患精准整治，共检查单位467家。
5: 过道一定要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针对电动自行车夜间火灾高发风险，各检查组紧盯辖区各类住宅小区、高层建筑、自建房及三合一场所，重点排查楼栋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核心区域，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坚决整治小区架空层违规改造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等乱象，并同步对小区消防控制室开展全面检查。
5: 现在七八月份呢，这些孩子们回家了，是吧？有一些小的自行车啊，包括一些废品啊，这种纸壳啊，就要提醒他们不要随意堆在这个楼道上。
1: 本次夜查还紧盯畅通生命通道。各检查组针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医疗机构、校园及九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治理，重点整治场所违规加装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逃生障碍物，全面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封闭锁闭、长闭式防火门是否保持常态关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登记，限期整改。
6: 这个防火门有没有关闭？没关闭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有烟，有发生火灾事故，这个烟气从哪里上去？就往这个电梯井里面走。
1: 据了解，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检查，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源头停放、充电全环节管控，常态化开展畅通消防通道清理整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为了让市民零距离掌握安全知识，近日玉林市18个应急消防科普馆、消防救援站同步面向市民集中开放。市民走进玉林市消防训练基地，边看边学，宣传员邀请孩子们登车打卡，近距离感受现代消防救援力量。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试穿灭火服，体验水枪出水，直观了解消防器材的使用要领。玉林市通才高中学生李金红：
7: 参与这次活动呢，近距离的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消防装备，学到了火场逃生、防震减灾的知识点，真切感觉到了消防员肩上的责任与不易。今后我会牢记消防安全日常，提醒周围更多的人注意防火避险。
1: 在河池，南丹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妇女联合会邀请了60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开展了一场沉浸式消防体验活动。通过蜡烛燃烧、自建房模拟火灾实验、手把手传授逃生节打法等活动，为家长和孩子带去生动的安全实践课。家长史恒志：
8: 通过今天观看实验、亲身体验，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有了直观的认识。暑假期间，我们会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看管，结合日常生活，多跟孩子讲消防、防溺水的知识，让他们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
1: 南丹县消防救援局民生北路消防站二班班长曹永东：
9: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逃生技能，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全方位筑牢暑期社会消防安全屏障。
3: 近日，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

0: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飞行抵达时间缩短至按小时计算，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添了低空空中走廊方案。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7月24号，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从海南万宁兴隆腾空而起，搭载着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稳稳降落在广西玉林浮棉机场。该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相较于传统陆运，运营效率提升了75%。2025年12月，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封关后，高价值货物需要快进快出的高效物流通道，传统跨海运输严重依赖水运单一路径，低空直飞无需等待船期，无需多次装卸，将跨海时效大幅压缩，实现海岛货物快速通达全国。这条航线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布局，是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的首条航线，也是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广西交投低空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吴贤：
2: 这条航线的开通是我们广西主动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扎实推进贵琼合作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为货物流通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1: 以此次试飞为契机，广西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全力打造面向北部湾、联动大湾区、辐射东盟的低空立体交通示范走廊。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6号，蔡允阁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桂林市矿山、工贸企业、养老院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0: 7月26号，王威平以四部两职方式赴柳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守安全生产红线，以最严标准排查风险，以最高要求压实责任，以最硬举措整治隐患，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7月23号，蓝晓在南宁召开稳就业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扎实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分类施策，促进受灾群众、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的清淤工作加快推进。衡州市雍宁区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各乡镇的拖拉机加入清淤队伍，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和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4: 洪水退后，衡州市云表镇各街道村屯留下大量淤泥杂物，不少巷道、农家院落因空间小，大型运输车辆难以进入，急需拖拉机等小型机械加入清淤队伍。接到衡州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后，衡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集结30台本地手扶拖拉机投入清淤工作。衡州市百合镇拖拉机手李波：
5: 我会坚持每天都过来，直到整个云表镇的清淤工作完成，我才会撤离。
4: 与大型运输车辆相比，拖拉机体积小，机动灵活，能深入窄巷小道、边角农田、零散地块等区域，高效破解灾后垃圾杂物堆积量大、人工清运困难等问题，大幅提升垃圾淤泥清理转运效率。在清淤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本地23台拖拉机组建驰援作业队伍，火速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恢复工作。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任谭品成：
6: 每天我们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经过10天的奋战，我们已经打通了209国道。
4: 衡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工作人员韦新妮：
7: 拉了2400多车了， 这些机手也说云表这里不清理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
4: 目前杭州市云表镇多条受阻村道的淤泥大部分田间地块的堆积杂物已得到清理，人居环境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杭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持续清理庭院道路田间残存淤泥，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0: 作。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来到贵港市港南区东金镇石莲村，这个村庄位于玉江旁，几处堤坝上的沙袋防线依旧整齐完好，防线后方村庄安然无恙，烟火如常，未遭受此次洪灾破坏。时间回到7月8号凌晨，石莲村的荷塘堤上最后一处沙袋垒石，这条由石莲村团支部书记李家航带领13名团员青年与数十名干部群众共同筑牢的堤坝，守住了石莲村5个屯上千名群众的家园。7月7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持续影响石莲村。作为乡村网格员，李家航将预警信息迅速转发到每个村民小组的网格群，并和村干部们开始了全天候巡逻。下午2点，在巡逻到双冲堤时，他的心猛地一沉。旁边的玉江江水暴涨，水面距离堤顶已不足半米，部分低洼处开始出现漫溢险情。李家航立即向村支书汇报，同时通过网格群发出紧急号召，堤坝告急，需要人手加固。号召迅速得到响应，不到1个小时，近50名村民聚集到堤上，其中13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他们是石莲村的团员青年。李家航和村干部们带头挥起铁锹，青年们紧随其后，铲沙、装袋、封口、传递、垒砌，雨水混着汗水，堤坝一寸寸加高。从7号下午2点到晚上10点，他们稳住了双冲堤。来不及休息，队伍又转向情况更危急的荷塘堤，接力奋战持续到8号凌晨2点，两条堤坝的薄弱处被沙袋牢牢加固。洪峰过境，村庄无恙。随后几天，李家航又奔赴西江产业园，投身清淤排障、协助企业复工复产等灾后重建工作。当问起毕业后为何选择回到家乡，李家航笑了笑说，村里招网格员，我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家乡需要我就回来了。在石莲村的堤坝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沙袋垒起的物理防线，更是一道由新时代青年责任感铸就的青春堤坝。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7月13号，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肾内科一病区，王杰带着团队开始大查房。当天，王杰还有床旁教学、特殊病例讨论、3台手术，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33载行医育人路，20年党务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王杰，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百色书写着双师行医者的责任与担当。党建引领是他所有工作的根与魂。担任肾内科党支部书记以来，王杰探索形成党建家融合工作模式，打造病友如至亲、肾好肾安心特色服务品牌。每年组织党员医护团队深入边关乡村义诊，覆盖群众1000余人次。支部荣誉墙上，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广西公立医院五星级党支部等牌匾，记录着他的耕耘。救死扶伤是王杰33年如一日的坚守，他带领团队率先在桂西地区开展20多项新技术应用，帮助百色12个县市区及2家卫生院建成标准化血透室，让1200多名慢性肾病患者实现家门口就医。教书育人是他对医学薪火的守护。一名研究生的父亲突发脑出血住进 ICU， 高额费用压得学生几乎崩溃。王杰得知后，第一时间发动科室捐款，帮学生解了燃眉之急。如今这名学生已走上临床岗位。王杰累计培养基层进修生230多名，毕业研究生50名。他负责的泌尿系统基础与临床获评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用科研成果反哺临床与教学。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西台消息，盛夏7月，广西钦江两岸绿意葱茏，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旁480米长的智慧鱼道沿着河岸蜿蜒延伸，粼粼波光之下，赤眼鳟、鲮鱼循着水流逆流而上。一旁的监测机房内 AI 系统实时捕捉鱼群游动轨迹，精准记录着回游数据。地处江海交汇的青年枢纽，因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阻断了花鳗鲡等生物的回游通道，这一段就是60多年。

0: 依托《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广西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生态廊道的建设要求，为鱼道、动物通道等生物通道的长效管护筑牢法治屏障。为打造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实施平陆运河绿色工程专项行动方案，并组织专家多次对生态涵养区、动物通道、生物多样性观测站、鱼道及增殖放流站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开展专题技术论证，不断完善相关设计和施工内容，积极谋划并指导生态廊道建设，以保护沿线的生物多样性。目前有关部门和平陆运河建设方在运河全线布设了36个生态涵养区，因地制宜布设人工鱼巢，建设站鸟桩，实施湿地修复，让台湾曲直段的牛轭湖变身鱼类的安家地、候鸟的驿站、湿地的绿肺。配套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对水生生物洄游、陆生动物活动、水质、植被覆盖等进行全方位监测，锚定河畅、水清、鱼翔、岸绿、景美、低碳目标。广西还组建了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染防治与环境管理、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保护、节能降碳等方面开展专业指导，构建了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评估指标体系、平陆运河绿色工程防范管控重点清单、平陆运河绿色工程打造特色亮点清单检查评价指标体系，全过程科学指导平陆运河绿色工程建设，协同推进绿色设计与绿色施工。时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当千吨货轮穿梭在这条134.2公里的绿色航道上，潮涨潮落间，海岸红树林自在生长，洄游鱼类循着专用鱼道逆流而上，昔日土石方堆场已然蜕变为连片良田与现代化产业园。这些不仅是贯通江海的世纪工程奇迹，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1: 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基本结束，玉林各地紧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链条推进早稻抢收烘干与归仓，同时晚稻育秧播种同步铺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邹江、赵碧强的报道。
0: 地处北流市新荣镇福中村的北流市新荣广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夏季主要业务是稻谷烘干，每批次可烘干约15吨，主要服务对象为种植散户。合作社负责人李世新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他们的业务异常繁忙。
2: 天天有人烘干，特别这个台风天气，这个雨天这人特别多，拉过来豆谷也特别湿，我们烘干24小时不停运转，每天大概有2万到3万这样子吧。
0: 据了解，北流市现有19家豆谷烘干企业与合作社，稻谷烘干能力每天约1100吨，在正常天气条件下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但在特殊情况下则供不应求。当前正是广大农户收粮晒粮最集中的时期，北流市农机中心统筹调配该市收割机械与烘干设备资源，主动提升服务质量，抢抓天晴间隙同步加速进行机械抢收抢烘稻谷，全力确保颗粒归仓，损失减少。北流市农机中心推广股股长梁伟：
3: 整个全市都铺开了，每个点都在24小时抢收烘干当中，一有条件天气转变了以后不下雨了，马上就抢收。基本上我们北流这块在抢收过程中没发现有纸燕呢跟那个收不起来的这个问题。
0: 在玉林市荣县荣州镇铜谷村、县底镇荣塘村等地，受台风影响出现了水稻倒伏、田间积水等情况，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核查灾情，指导农户抢先抢收成熟度高、倒伏严重及被积水浸泡的田块。当地政府部门则科学调度农机，加快收割进度，严防稻谷滞留田间二次受损。与此同时，针对连续阴雨农户无法自然晾晒水稻的困境，荣县还主动统筹协调县域粮食烘干企业资源，实行新收稻谷敞开收烘、灵活安排作业时等举措，打通粮食归仓最后一公里，有效降低水稻受潮发芽霉变的风险。荣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林尚秋：
4: 当前趁着雨停间歇赶紧收

0: 锅豆腐豆骨，及时拉去烘干，能最大程度减少发芽霉变损失。另外，及时同保险公司进行定损对接理赔。
1: 在加快抢收进度的同时，玉林各地正科学统筹夏秋粮食生产衔接，农技服务团队常态化向农户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农时，确保晚稻在安全期内播种，有效规避寒露风灾害，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0点，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每一天都不同。一天从发现有几颗已经冒了丁点的牙尖儿，我就把它们种在了土里，想看看它们生长的样子。我连续几天浇水都发现没有什么变化，想着会不会全军覆没了。突然有一天，我晾晒衣服的时候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发现它们竟冒出了手指长的嫩芽，实在令我惊喜。生活好像也是这样，总觉得今天和昨天没有什么不同，工作、吃饭、睡觉一成不变的，一天天的好像什么都干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干，日子过得有些慢，可回头看时发现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其实每一天都相似，但每一天又不尽相同，还是那个工作的地方，工作的具体内容可能不一样了，还是会经过那个路口，身边经过的车辆和人又不一样了。你关注的那些公众号、视频号发布的信息和内容和昨天也不一样了。今天的菜有点咸，今天买了件新衣服，前几天下单的多肉今天收到了，日历肯定和昨天也不一样了。再小的事情都是自己主动积极的在为生活添砖加瓦，处处留心，生活每一天都可以不同。接下来听歌，郭静，每一天都不同，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我市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50%，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电力系统连续奋战保供电，我市稳步推进电力设备抢修工作；全市启动地下车库防水挡板安装，筑老小区防汛安全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报道。记者从贵港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市外贸经济呈现量质齐升、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2.4亿元，同比增长50.1%，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3.2%，比广西全区平均水平高出40.7%，增速位居全区第二位，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活力。近日，贵港市丰硕木业有限公司迎来日本 JAS 认证官方年度审核，工作人员对企业生产条件、产品质量开展全面核查，审核通过后，企业可持续对日本出口。贵港海关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主动开展进出口业务培训与上门指导，一线摸排企业经营难点，靶向解决外贸通关、业务办理等实际问题，为本土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贵港市丰硕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建伟：
1: 今天是日本的驾驶验证的官方人员派员过来对我们这个工厂的一个年审，过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继续用这个驾驶的产品出口日本。1到5月份我们公司大概出口日本300万美元吧，今年订单排的还是蛮满的，有些客户已经下到7、8月份了，甚至年底了。
0: 今年以来，我市外贸不仅总量增速亮眼，发展质效与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表现尤为亮眼，进出口额达22亿元，同比增长94%，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7.9%，稳居主导地位。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表现突出，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2.3亿元，同比增长112.3%。连续3个月保持3位数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保税物流业务止跌回升，进出口额达6.1亿元，同比增长3.5%。民营企业朋友圈不断扩大。目前，我市已与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超70%合作地区实现进出口正增长。东盟稳居我市第一大贸易伙伴，上半年进出口额达10.5亿元。同比增长83.7%，占全市外贸总值的30.9%。拉美和非洲地区新兴市场突破态势迅猛，分别达4.7亿元和1.2亿元，同比增速分别高达259.5%和133.9%。此外，和品出海品牌效应持续凸显，本土特色产品广受海外市场青睐。上半年，我市木及木制品、纸制品、电动摩托车等核心出口商品销量全线上涨，进口端同样稳步提质，铁矿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饲料鱼粉、水洗羽毛羽绒、纸浆等工业原料进口大幅增长。贵港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张新碧：
2: 我们将坚定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持续践行如我通关理念，立足全市外贸特色产业发展实际，不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全力推动我市外贸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港北荣媒陆红夏、邹庆林，通讯员杨远威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我市多处电网配电设施受损，灾情过后，电力系统从隐患排查、设备加固到应急准备，一套环环相扣的抢修体系全面铺开。7月24日，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西江有限公司万新种猪场积水已退，灾后抢修复产工作有序推进。现场，贵港供电局抢修队员顶酷暑、抢时效，严格按照电力安全作业规程，有序开展受损设备检修、更换等作业，打通电力保障生命线。贵港供电局计量自动化专责李辉涵：
4: 我们供电局的党员突击队下沉到各养殖基地，点对点开展电力设施的抢修，高效完成受损设备的更换与调试等一系列的工作，快速恢复试电的供电，保障养殖产业的电力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为灾后复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3: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西江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周敏芳：

0: 非常感谢供电部门，电力问题解决后，我们厂内温控通风设备都能正常运转，加快了我们养殖场复产进度。
1: 在贵港市金泽科技工业园区，贵港市农村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维修人员正在抢修因洪灾而被损坏的变压器。灾情过后，该公司迅速启动应急抢修预案，连夜采购电力物资，调集一线维修队伍，全力开展抗洪抢修工作，全力保障企业正常运转和居民的生活秩序。贵港市农村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沈文超：
2: 调集500余人，全力开展抗洪抢修复电。经过连续奋战，截止7月24日，累计实施250多项中低压抢修，顺利完成钱塘区、港南区中压线路设施及主城区华泰官邸、普罗旺斯等35个小区低压抢修送电。下一步加快剩余抢修收尾工作，助力各行各业复工复产。
1: 我市紧盯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民生用电可靠供应，持续抓实灾后电力抢修保障各项举措，争分夺秒恢复全域可靠供电，以精准高效、贴心可靠的电力保障，为复工复产筑牢电力根基。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张林报道。近期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城区大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为守住地下室出入口这道主防线，在市住建部门的指导下，全市住宅小区加快启动地下车库防水挡板的采购安装。在市区华泰官邸小区，工人正在安装装配式插销式挡水板。按照要求，防水挡板构件强度、密封性能均需满足防渗承压要求。广西正立木墙门窗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华能：
4: 先做了钢龙骨，钢龙骨的厚度就是达到6厘，外面钢板是用那个不生锈的，那插销呢是用那个原钢来做的，很粗大的。门的后面按45度方向，每边门就有4个机箱点，那一道门呢就是做了8个机箱点的，机箱点上面呢立马有钢板，在外面还要蒙墙，做一层防水布来胶边，还要叠沙包，每年要进行维护。
3: 在盛世家园小区，工人正在对新采购的防水挡板进行安装检验，部分业主、物业和社区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关注安装进度与效果。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干部梁颂奇：
5: 通知下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对接各个小区，目前辖区欧锦南湾、天悦华府等10多个小区防水挡板的采购已经在走流程了，厂家也来现场量过尺寸。资金来源方面，我们指导物业按程序申请公共维修资金，社区全程做好监督和协调。
3: 盛世家园小区物业主管殷先生：
6: 经过我们跟业主代表一起反复研究比对之后，发动业主进行投票报价进行公示，目前这个防汛板主体已经基本完成，进行测试检验，测试的结果看效果还是可以。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前段时间我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及城市内涝灾害，危急时刻港南区蓝天救援队闻令急动，冲锋一线，全力抢险救人，转移群众。洪水退去后，队伍不停歇，再出战，全面开展灾后消杀工作，持续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7月24日，在港南区滨江公园，4名身着白色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手套的队员，手持新款迷雾机，正在对公园进行灾后消杀。这是洪水退去后，港南区蓝天救援队战斗的延续。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日晚9时30分许，城区部分地区出现内涝，港南区蓝天救援队接到险情后迅速开展救援。7月6日下午，该队40余名队员和20余名志愿者兵分两路，一路在贵港城区开展救援抢险，另一路奔赴港南区瓦腾镇新平村加固防洪堤坝。港南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梁峰：
7: 在6号一直到11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就是在市区转移群众。那我们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在一个我们的联合救援平台上面有一个110120同步的一个救援信息，我们就根据上面

0: 港南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梁峰至今仍记得，7月7日下午1点，暴雨如注，港南区蓝天救援队驾驶冲锋舟执行任务，路过港北区合成路与民主路交汇处时。 突然听到贵港红房子妇产医院6楼传来呼救声，由于洪涝灾害，医院已停水停电，两名孕妇临产在即。港南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梁峰：当时这种情况，你不转运出来的话，孕妇他们也很危险，万一临产的话也挺麻烦的。当时就按照轻重缓急吧，还是决定把两个孕妇给转移了。梁峰没有犹豫，他与队员跳入水中，一前一后。 推着冲锋舟前行，这场救援转运，他们花费了整整2个多小时。当时由于通讯不畅，每到一个救援地点，联系不上被困群众，队员们就只能在楼下喊，一栋楼一栋楼的找。成立于2024年7月的港南区蓝天救援队是一支民间公益性质的志愿服务组织，队员平均年龄35至40周岁，来自各行各业，队里没有工资，没有收入。 当需要救援力量时，他们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奔赴一线。如今洪水已经退去，港南区街头巷尾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滨江公园里，队员们仍在进行消杀作业，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在洪水中撑起了一片安宁。港南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梁峰：
1: 每当看到需要被救助的群众或者是个体。
2: 我们还是要尽心的想去帮助他们。各岗这条公益路，我还会坚持下去。因为能帮助别人，也是我自己最大一个收获。
0: 下面请听简讯。
2: 近日，钱塘区在黄炼镇佳门口就业服务站开展佳门口就业行动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13家企业到场招聘，提供行政管理。 专业技术、一线操作服务等多元化岗位近160个，精准对接本地劳动力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需求，让优质就业岗位下沉乡镇，直达群众身边。现场还同步开展就业政策宣讲，为求职者答疑解惑。
0: 云南县大坡镇之前村屯道路狭窄弯陡，会车困难。今年4月，当地启动错车道改造工程。 目前，全镇43处错车道改造全部竣工，该工程投入10万多元，覆盖5个行政村，惠及8260名群众，有效打通乡村出行微循环，大幅提升山区道路通行安全与便利度。
2: 近日，桂平市西山镇卫生院举办小小医师体验班，通过开设中医、口腔、趣味科普课堂等，以沉浸式实践形式向青少年开展健康科普。 帮助孩子们了解医学知识，养成健康生活习惯。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0: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千年古郡。
3: 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当爱已成往事》。古巨基曾经发行过一张专辑，是为了纪念张国荣，里面翻唱了许多首张国荣的经典歌曲，其中就以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最令人动容。很多年前，古巨基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张国荣曾经说过他一定会有大的作为，这一句肯定的话也是一直鼓励着古巨基努力向前，直到有了今天的成就。所以说这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是一首致敬的作品。古巨基的声线清亮温柔，间奏的二胡丝丝哀怨缠绵，虽然悲伤，但是却少了些痛彻心扉的感觉。如果说张国荣的版本是会让人流泪不停诉说的话，那么古巨基的版本则是更多了怀念和释然。当爱已成往事，一段经典的旋律里面却藏着无数动人的故事。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大约在冬季》。1987年，齐秦花了15分钟写出了一首歌，歌曲给他当时的女朋友叫王祖贤，就是那首《大约在冬季》。虽然只花了15分钟，却能够传唱至今，成为了乐坛上非常经典的冬之恋歌。这个故事也说明，一首歌的诞生，写歌时间的长短跟这首歌是不是优质的歌曲不能够完全的成正比。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听说这首歌只花了20分钟写出来，那一定是不走心的。听说这首歌花了3年的时间写出来，一定是一首佳作。那可不一定，花上3年时间的写作，有些可能是在用心打磨，有些可能是太墨迹了。就像爱情也是如此，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都是爱情遇见的方式，并不一定说一见钟情就不能够长久，而日久生情就不会分开。1987年出现了一首歌，齐秦在2019年选择重新录制。32年的时光在一首歌曲当中就这么流逝了。如果你留心去听，齐秦的声音和情感都有了变化。我想说的是，30几年过去了，齐秦在改变，你也在改变，我们都在改变。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面貌，只愿当下的我们不让自己讨厌。接下来听歌，齐秦《大约在冬季》，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好，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1: 金曲音乐厅，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

0: 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1: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0: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5: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3: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5: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6: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1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他的骨子里边。
6: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1: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2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22: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23: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24: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5: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20: 红霞强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
14: 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0: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

0: 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 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

0: 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
2: 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试飞成功；
1: 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责任压得更紧更实，把风险想得更深更透，把措施落实得更加坚决有力。围绕矿山、消防、危化品等重点领域，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会见外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持续深化与柬埔寨、泰国等东盟国家在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积极筹备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计监督重要作用，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揭示问题，既精准治已病，也着力防未病，既深入查问题，又确保改到位，持续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做专做精做实审计工作，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审计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听取了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下半年全区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全力推动全区经济平稳运行，向上向好。要统筹抓好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工作组织协调，强化工作责任落实，以工作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要下基层到一线，加大对重大项目、重点园区、重点企业的指导帮扶力度，推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堵点难点问题。要奋勇争先，担当作为，经济大事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其他社区市要各展所长，比学赶超，不断增强本地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全区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统筹兼顾，精准发力，十个手指弹。

0: 钢琴，一棒接着一棒干，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服务一线，服务基层，形成上下联动、共克时艰的良好氛围，齐心协力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会议与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夏季高温干燥，消防安全进入关键防范期，广西各地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工作，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护网。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近日，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组建市县两级145个检查组，聚焦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高频火灾隐患精准整治，共检查单位467家。
3: 火道一定要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针对电动自行车夜间火灾高发风险，各检查组紧盯辖区各类住宅小区、高层建筑、自建房及三合一场所，重点排查楼栋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核心区域，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坚决整治小区架空层违规改造为充电区域、防火分隔不到位等乱象，并同步对小区消防控制室开展全面检查。
3: 现在七八月份的这些孩子们回家了，是吧？有一些小的自行车啊，包括一些废品啊，这种纸壳啊，就要提醒他们不要随意堆在这个楼道上。
2: 本次夜查还紧盯畅通生命通道，各检查组针对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医疗机构、校园及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开展排查治理，重点整治场所违规加装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逃生障碍物，全面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封闭锁闭、长闭式防火门是否保持常态关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逐一登记，限期整改。
4: 这个防火门有没有关闭？没关闭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有烟，有发生火灾事故，这个烟气从哪里上去？就往这个电梯井里面走。
2: 据了解，南宁市消防救援局将常态化开展夜间措施检查，持续紧盯电动自行车源头停放、充电全环节管控，常态化开展畅通消防通道清理整治，推动隐患动态清零。为了让市民零距离掌握安全知识，近日玉林市18个应急消防科普馆、消防救援站同步面向市民集中开放。市民走进玉林市消防训练基地，边看边学，宣传员邀请孩子们登车打卡，近距离感受现代消防救援力量。孩子们在消防员的指导下试穿灭火服，体验水枪出水，直观了解消防器材的使用要领。玉林市通才高中学生李金红：
5: 参与这次活动呢，近距离的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消防装备，学到了火场逃生、防震减灾的知识点，真切感觉到了消防员肩上的责任与不易。今后我会牢记消防安全日常，提醒周围更多的人注意防火避险。
2: 在河池，南丹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县妇女联合会邀请了60组亲子家庭走进消防站，开展了一场沉浸式消防体验活动。通过蜡烛燃烧、自建房模拟火灾实验、手把手传授逃生节打法等活动，为家长和孩子带去生动的安全实践课。家长史恒志：
6: 通过今天观看实验、亲身体验，让孩子对火灾的危险有了直观的认识。暑假期间，我们会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看管，结合日常生活，多跟孩子讲消防、防溺水的知识，让他们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心里。
2: 南丹县消防救援局民生北路消防站二班班长曹永东：
7: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沉浸式的亲子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逃生技能，真正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消防安全宣传效果，全方位筑牢暑期社会消防安全屏障。
0: 近日，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搭载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飞行抵达时间缩短至按小时计算，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增添了低空空中走廊方案。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7月24号，一架 FP98 大型固定翼无人机从海南万宁兴隆腾空而起，搭载着海南高价值货品，跨越琼州海峡，稳稳降落在广西玉林浮棉机场。 该航线距离460公里，空中飞。

0: 行时间为2小时48分钟，相较于传统陆运，运营效率提升了75%。2025年12月，海南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封关后，高价值货物需要快进快出的高效物流通道，传统跨海运输严重依赖水运单一路径，低空直飞无需等待船期，无需多次装卸，将跨海时效大幅压缩，实现海岛货物快速通达全国。这条航线由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筹布局，是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的首条航线，也是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广西交投低空物流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吴贤：
1: 这条航线的开通是我们广西主动融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扎实推进贵琼合作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为货物流通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0: 以此次试飞为契机，广西正加速布局低空经济，全力打造面向北部湾、联动大湾区、辐射东盟的低空立体交通示范走廊。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连日来，衡州市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乡镇的清淤工作加快推进，衡州市雍宁区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各乡镇的拖拉机加入清淤队伍，全面打响灾后清淤清运攻坚战。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和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的报道。
4: 洪水退后，衡州市云表镇各街道村屯留下大量淤泥杂物，不少巷道、农家院落因空间小，大型运输车辆难以进入，急需拖拉机等小型机械加入清淤队伍。接到衡州市应急指挥部指令后，衡州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调度集结30台本地手扶拖拉机投入清淤工作。衡州市百合镇拖拉机手李波：
5: 我会坚持每天都过来，直到整个云表镇的清淤工作完成，我才会撤离。
4: 与大型运输车辆相比，拖拉机体积小，机动灵活，能深入窄巷小道、边角农田、零散地块等区域，高效破解灾后垃圾杂物堆积量大、人工清运困难等问题，大幅提升垃圾淤泥清理转运效率。在清淤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统筹协调本地23台拖拉机组建驰援作业队伍，火速奔赴云表镇受灾一线支援灾后恢复工作。南宁市雍宁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副主任谭品成：
6: 每天我们连续工作10个小时以上，经过10天的奋战，我们已经打通了209国道。
4: 衡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管理股工作人员韦新妮：
7: 拉了2400多车了。这些机手也说，云表这里不清理完，他们是不会撤离的。
4: 目前衡州市云表镇多条受阻村道的淤泥、大部分田间地块的堆积杂物已得到清理，人居环境、农田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下一步，衡州市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精准调配农机资源，持续清理庭院、道路、田间残存淤泥，稳步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来到贵港市港南区东金镇石莲村，这个村庄位于玉江旁，几处堤坝上的沙袋防线依旧整齐完好，防线后方村庄安然无恙，烟火如常，未遭受此次洪灾破坏。时间回到7月8号凌晨，石莲村的荷塘堤上最后一处沙袋垒石，这条由石莲村团支部书记李家航带领13名团员青年与数十名干部群众共同筑牢的堤坝，守住了石莲村5个屯上千名群众的家园。7月7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持续影响石莲村。作为乡村网格员，李家航将预警信息迅速转发到每个村民小组的网格群，并和村干部们开始了全天候巡逻。下午2点，在巡逻到双冲堤时，他的心猛地一沉。旁边的玉江江水暴涨，水面距离堤顶已不足半米，部分低洼处开始出现漫溢险情。李家航立即向村支书汇报，同时通过网格群发出紧急号召，堤坝告急，需要人手加固。号召迅速得到响应，不到1个小时，近50名村民聚集到堤上，其中13张年轻的面孔格外醒目，他们是石莲村的团员青年。李家航和村干部们带头挥起铁锹，青年们紧随其后，铲沙、装袋、封口、传递、垒砌，雨水混着汗水，堤坝一寸寸加高。 从七号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他们稳住了双重堤，来不及休息，队伍又转向情况更危急的荷塘堤，接力奋战持续到八号凌晨两点，两条堤坝的薄弱处被沙袋牢牢加固，洪峰过境，村庄无恙。随后几天，李家航又奔赴西江产业园，投身清淤排障、协助企业复工复产等灾后重建工作。当问起毕业后为何选择回到家乡，李家航笑了笑说，村里招网格员，我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家乡需要我就回来了。在石连村的堤坝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沙袋垒起的物理防线，更是一道由新时代青年责任感铸就的青春堤坝。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消息，七月十三号，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肾内科一病区，王杰带着团队开始大查房。当天，王杰还有床旁教学、特殊病例讨论、三台手术，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33载行医育人路，20年党务情，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王杰，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在百色书写着双师行医者的责任与担当。党建引领是他所有工作的根与魂。担任肾内科党支部书记以来，王杰探索形成党建家融合工作模式，打造病友如至亲、肾好肾安心特色服务品牌。每年组织党员医护团队深入边关乡村义诊，覆盖群众1000余人次。支部荣誉墙上“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广西公立医院五星级党支部”等牌匾，记录着他的耕耘。救死扶伤是王杰33年如一日的坚守，他带领团队率先在桂西地区开展20多项新技术应用，帮助百色12个县市区及2家卫生院建成标准化血透室，让1200多名慢性肾病患者实现家门口就医。教书育人是他对医学薪火的守护。一名研究生的父亲突发脑出血住进 ICU， 高额费用压得学生几乎崩溃。王杰得知后，第一时间发动科室捐款，帮学生解了燃眉之急。如今这名学生已走上临床岗位。王杰累计培养基层进修生230多名，毕业研究生50名。他负责的泌尿系统基础与临床获评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5项，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用科研成果反哺临床与教学。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西台消息，盛夏七月，广西清江两岸绿意葱茏，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旁480米长的智慧鱼道沿着河岸蜿蜒延伸，粼粼波光之下，赤眼鳟、鲮鱼循着水流逆流而上，一旁的监测机房内 AI 系统实时捕捉鱼群游动轨迹，精准记录着回游数据。地处江海交汇的青年枢纽，因1959年建成的青年水闸阻断了花鳗鲡等生物的回游通道，这一段就是60多年。依托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广西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生态廊道的建设要求，为鱼道、动物通道等生物通道的长效管护筑牢法治屏障。为打造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实施平陆运河绿色工程专项行动方案，并组织专家多次对生态涵养区、动物通道、生物多样性观测站、鱼道及增殖放流站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开展专题技术论证，不断完善相关设计和施工内容，积极谋划并指导生态廊道建设，以保护沿线的生物多样性。目前有关部门和平陆运河建设方在运河全线布设了36个生态涵养区，因地制宜布设人工鱼巢、建设站鸟庄、实施湿地修复，让台湾曲直段的牛轭湖变身鱼类的安家地、候鸟的驿站、湿地的绿肺。配套的生物多样性观测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对水生生物回游、陆生动物活动、水质、植被覆盖等进行全方位监测。 锚定合唱、水清、鱼翔、暗绿、景美低碳目标。广西还组建了平陆运河建设绿色工程检查专家组，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污染防治与环境管理、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保护、节能降碳等方面开展专业指导，构建了平陆运河绿色工程评估指标体系、平陆运河绿色工程防范管控重点清

0: 一日土石方堆场已然蜕变为连片良田与现代化产业园，这些不仅是贯通江海的世纪工程奇迹，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1: 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基本结束，玉林各地紧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全链条推进早稻抢收烘干与归仓，同时晚稻育秧播种同步铺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邹江、赵碧强的报道。
0: 地处北流市新荣镇福中村的北流市新荣广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夏季主要业务是稻谷烘干，每批次可烘干约15吨，主要服务对象为种植散户。合作社负责人李世新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他们的业务异常繁忙。
2: 今天有人烘干，特别这个台风天气，这个雨天呢、人特别多拉过来，豆谷也特别湿，我们烘干24小时不停运转，每天大概有2万到3万这样子吧。
0: 据了解，北流市现有19家豆谷烘干企业与合作社，稻谷烘干能力每天约1100吨，在正常天气条件下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但在特殊情况下则供不应求。当前正是广大农户收粮晒粮最集中的时期，北流市农机中心统筹调配该市收割机械与烘干设备资源，主动提升服务质量，抢抓天晴间隙同步加速进行机械抢收抢烘稻谷，全力确保颗粒归仓，损失减少。北流市农机中心推广股股长梁伟：
3: 整个全市都铺开了，每个点都在24小时抢收烘干当中，一有条件天气转变了以后不下雨了，马上就抢收。基本上我们北流这块在抢收过程中没发现有纸燕啊跟这个收不起来的这个问题。
0: 在玉林市荣县荣州镇铜谷村、县底镇荣塘村等地，受台风影响出现了水稻倒伏、田间积水等情况，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核查灾情，指导农户抢先抢收成熟度高、倒伏严重及被积水浸泡的田块。当地政府部门则科学调度农机，加快收割进度，严防稻谷滞留田间二次受损。与此同时，针对连续阴雨农户无法自然晾晒水稻的困境，荣县还主动统筹协调县域粮食烘干企业资源，实行新收稻谷敞开收烘、灵活安排作业时等举措，打通粮食归仓最后一公里，有效降低水稻受潮发芽霉变的风险。荣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林尚秋：
4: 当前趁着雨停间歇赶紧收割豆腐稻谷，及时拉去烘干，能最大程度减小发芽霉变损失。另外及时同保险公司进行定损对接理赔。
0: 在加快抢收进度的同时，玉林各地正科学统筹夏秋粮食生产衔接，农技服务团队常态化向农户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农时，确保晚稻在安全期内播种，有效规避寒露风灾害，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假已过半，别让孩子的视力悄悄掉队。
0: 价格降到一字头，今年夏天榴莲自由触手可及，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气温27到33摄氏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刘给我们播报最新的一个贵港方面的天气情况。
2: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烨。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2: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2: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知道我的痛，知道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2: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播报。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龙关桂湖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莫飞一，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飞一早上好。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湖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飞一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这个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感谢飞一的播报。好，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4: 挖金边吹来神走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最一个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西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
0: 日日都有滋味。
1: 晨早老友记，日都有滋味啊！咁啊，今日有滋有味嘅生活又开始咗啦。
0: 月尾咯、哦。啊，准备到半月一号，三个月半月又要开始啦。嗱，不知北京咧飞向树果嘅朋友系咁飞向日半月树果咯。
1: 系喺呢个时候当中咧，尤其咧要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
0: 嗯、
1: 天气好与唔好咧，关系到各位街坊朋友仲翻一个月咧出行嘅需求啊嘛。
0: 诶、哎，对啦对啦，那受到热都系东风扰乱啊，同埋季风嘅影响，哇，好多风啊。而家咧七月廿九号就是明日。到半夜三號，攞到刮管線咧，入邊嘅強固誒掠海，大部分咧是有中海到大海，局部有暴海到大暴海嘅喎。
1: 咁過程裏頭咧，累計呢個降水量咧，咁啊幾大下嘅，有60到120毫米，局部咧仲會去到150毫米以上嘅。咁啊最大嘅小時雨量係30到40毫米，局部有60毫米以上。
0: 時間近晚上面啲天氣咧，攞到頭先去雷暴遠熱鏡。到底啦啊！有阵海或者雷阵海，局部有大海或者暴海嘅喎。
1: 咁啊睇呢朵云咧，大雨嘅暴雨嘅云层喺边度啦？系嘛？咁啊，再有咧就喺听日到31号月底咧，大部分系有中雨，局部系有大到暴雨，便伴随有短时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成日咧，头先讲到过
1: 跨越。八月啦，
0: 啊对啦，半月一号到三号有中许到大许，局部有暴许到大暴许，而且咧有短时雷暴、台风嗰啲强对流天气嘅。诶，大家要出行嘅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
1: 咁啊，关注完天气之后咧，仲要关注一下咧，就系、是、天气引起嘅强降水引发嘅地质性灾害、山洪、大小河流嘅洪水、城乡嘅积累啊。積路啊！呢樣嘢咧真係幾驚青下啊嘛，可以咁講，貴港朋友咧聽聞落雨咧有啲。
0: 有啲少少嘅陰影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風嗰啲強降水、強對流，個天氣對嗰度災害、災後嘅恢復。

0: 同建啊，农业交通嘛嚟个影响噶，一定要注意啲安全管理工作。
1: 仲有交通咧，亦都有不利嘅影响啊。水塘啊、水库咧，亦都要安全管理起身啦。
0: 嗯哼，讲到嗰阵咧，就有啲好消息咯，系啲讲嘅天气，有啲好消息啊。
1: 嗯。早段時間咧，颱風咧美沙克咧就降臨啦，咁所以咧搞到我哋貴港嘅好多嘅商鋪咧俾水浸，係嘛？嗰啲物資咧真係俾水浸咗之後，有啲都唔要得噶啦。咁所以咧經營方面咧就遇到咗一定嘅難題啦。
0: 哇！我們出現了，那種曬乾潮上，
1: 我們啊，
0: 曬乾潮上，我朋友呢就非常之有神，邀請我哋上客過啊，邀訪過啊，就係嘅呢個春飲，我哋向你個個關。系佢个声歌免费入住，咁就晒镜照相，我平台话。
1: 系啦，咁啊，今次咧受到咗自然灾害影响嘅老细们咧，尤其要注意啦吓。咁我哋西江潮邀请你入住嘅时间咧，就系即日咧，你听到之后咧，到今年嘅年底都系有效嘅。
0: 佢是免费入住
1: 嘅。
0: 系
1: 咁啊，入住嘅企业咧，将会由我哋贵港市融合体中心择优对于商家进行全媒体。巨型的一個宣傳效果嘅，我知道啦啊！我哋貴港市融合體中心新媒體的粉絲量係超過咗600,000的粉絲，
0: 對啦，
1: 咁啊旗下咧有我哋貴港宣傳微信號啦，係嘛？貴港新聞網啦，貴港新聞網的抖音號，貴港時訊的視頻號的新媒體。大品牌啊！
0: 而且通过官方嘅营销咧，实体嘅商家咧，佢系更加多个接触到市贵港市女大或者贵港市外大个消费者个群体嘅，提高呢度贵港市商家个知名度啊、可信度啊，就佢系提升你个劣质嘅。
1: 系啦，咁阿妈都教落啦，系嘛？识朋友一定要识啲高素质嘅，系嘛？咁佢嘅高素质
0: 多啦，路好咗。
1: 系啦，咁啊有高素质嘅朋友咧，可能都会引流俾你商户之间。影響啊，所以咧，我哋嘅西江潮嘅平台咧，亦都定期或者唔定期咁組織我哋嘅商家進行培訓，提高我哋商家嘅運營能力同埋一個服務嘅水平。
0: 哇！在這裡，你可以為你提供更多的商機，擴大你生意的朋友圈，為受災的商家減負增收。
1: 喂，有啲朋友好心喐咯，想問下，哇，究竟活動嘅對象？邊啲人可以參與啊？邊啲嘅商家入罪咧，需要係點樣嘅流程啊？
0: 入罪
1: 啊！入罪啊嘛！
0: 對對，
1: 好嘅唔好嘅唔怕入罪啊！咁啊，全程咧係點啊？向你承諾唔使任何嘅交易佣金啊！咁啊，受災嘅商家咧入住到我哋西江潮生活平台咧，係免除所有嘅交易嘅佣金嘅。
0: 成日嚟對，你咪收佣金嚟對拎啲客款啊！
1: 咁我哋要收翻些少嘅茶水費啊！梗係收1%。點二嘅基礎手續費，咁呢啲手續費咧係用於必要嘅技術服務開支嘅。
0: 哦，就甚麼咧？微信啊、支付寶嗰啲支付通道成本，西江潮上我就平台咧，成日賺取你人好個零人噶。
1: 咁再有咧就係保證金，我嘅事入嚟，你要交啲保證金俾我，係嘛？咁啊，如果有咩喐咧，保證金咧我就保證我自己嘅權益。今次唔使你交。保證金最大限度咁減輕商家現金嘅流轉壓力，係嘛？咁再有咧，免除平台入住費、年費咧等等嘅一系列嘅費用，咁一切固定嘅費用咧都係零。
0: 對啦，成零個，成件乜水庫係可以賺住哦。
1: 係我哋貴港城區，包括三區兩縣市，因為今次咧洪爐災害損失嘅本地嘅餐飲業啊，包括咧什麼生活類嘅商家啦、商場啦、餐飲類啦、休閒娛樂啦，細到奶茶店啊、小食店啊、餐廳都可以參加。
0: 而且咧，先講咧，你要賺住嘅喎咧，你要提供你個營業執照啊。
1: 说明你有铺头啊，说明你有营业执照的能力，系嘛？
0: 你要根据嗰度平台审核之后咧，就佢系享受佢哋扶持政策啦。
1: 好啦，咁啊报名， 有线上有线下。
0: 诶，线上呢就通过联系西京超常会彩线个客户啊。如果你是灾后复市个绿色如果你是灾后复市个话呢，有个绿色通道个专门个服务员都会接你个啊。
1: 咁啊，去到贵港日报社大楼一楼嘅融媒体中心服务窗口，就会有安排好人员接待你，一对一咁为你服务。
0: 专人服务啊，我就专门铺面书落去接你。

0: 得唔得啊？
1: 你又派翻我嘛？
0: 我唔派你，我自己冲下业绩唔好咩？我派我自己，
1: 我派我自己啊！咁而且咧，农队咧仲设立嗰只灾后复市个专享个散客通道喎，咁我系专人优先散客嗰啲受灾伤患入住个山镇嘅。
0: 而且呢个申领审核嘅程序好简化吓，咁喺资料齐全嘅情况底下咧。24个钟头就可以系审核完毕噶啦，唔使真系又等待太耐嘅时间。
1: 啊，对对对，啊，仲有呢，平台呢，而且边度对嗰啲受灾嘅乡歌是提供专属嘅流量扶持。
0: 咁假如你唔熟悉嘅话咧，仲有一对一咁指导你运营，系嘛？
1: 哇，成日你入住个资产方式呢，你佢系去迷山手脚啊，西京潮上湖嘅小陈彩，如果系打电话俾陈经理，
0: 17758558773，哇，呢、這个陈经理一出山咧咁多个七。掂曬
1: 啊！一出手，陳經理一出手就知道非常有啊！
0: 咁啊，地址咧大家熟悉噶啦，就係、是、四樣堂桂光日報社辦公樓嘅一樓。咁依家咧，即係我哋嘅整個嘅宣傳系統咧，係掛咗一個獨一無二嘅牌，叫做桂光市融媒體中心。

0: 哎呀，咁啊，讲到咧招募呢一个演戏嘅演员，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咧，早段时间咧都报名好热烈啊！
1: 啊，上次系真系好想使台湾，台湾系边只嘛？啊，台湾系边个呢？嗰时呢有只本土个原唱个。AI 文和文剧吓、啊，
0: 漫剧即系漫画剧啊。咁、
1: 嗯、
0: 呢个咧就唔使招演员啦，咁、嗯、啊，但系咧要你嘅 idea
1: 啊。哦，你嘅 idea，good idea。
0: 嗯，咁啊 ，idea 人民群众嘅 idea， 梗系 good idea 啦，哇、嗯，好嘅谂法啊。
1: 啊，对啦，
0: 好嘅。諗法咧，會幫助我哋呢一個原創本土嘅 AI 劇咧，會更加盡善盡美。
1: 誒，對啦，嗰只文和咳呢行就暴霜元麟嗰個對付壓雞，哇，好似有啲好誒
0: 呢啲嘅咧，古往今來穿越嗰種感覺啊！
1: 是啊，有現代有古代咁嘅喎，哎呦，有啲睇頭喎，
0: 而且咧仲係。啊！呢、這、一個感覺咧，好似咩 TVB 拍咩《尋秦記》嗰種
1: 啊！係啊，有啲正嘅，有啲睇頭喎，而且呢故事真實係跟楷統咯喎。
0: 係，咁、嗯、短劇咧以跨時空係嘛？
1: 啱個使咧，
0: 為呢一個設計嘅底色，將千年前嘅報山人嘅文化底韻，同依家我哋河城嘅煙火生活、特色產業發展巧妙咁。黏埋一齐，
1: 佢呢个做真望和坑咧就好轻松噶，而且就比较真香辣辣诶荔枝个风格噶，啊对对对对。
0: 咁啊，讲述咧有我哋桂港故事啦，展现我哋桂港风光啦，推我哋桂港好嘢啊！咁啊，而且咧使本地嘅历史文化同埋乡村特色嘅产业圈能够破圈走红，成为网红。
1: 见到桂港个好嘢，肯定就啲咩啊？
0: 大碌牛
1: 啦，桂圆大碌牛啦，龙山好妹仔哦，真物实话，真物实好物。
0: 龙山好妹仔
1: 啊，嗰只就乖讲个嗰个特色啊。
0: 咁仲有咧，桂平啊，平南嗰边啦，
1: 哦，
0: 咁啊，按照咧，哇，古书里头嘅《汉书地理志》所记录嘅嘢咧，讲我哋桂县啊，当阵时嘅称呼叫做桂县，就系秦代属嘅一个桂林郡嚟嘅，咁汉代咧就属于系我哋桂县系属于桂林郡管理，咁啊桂县咧就系当阵时桂林郡报山县嘅一个所在地啦。
1: 哇！即系呢间都系就是桂县咧，而且非常之是个市中心啊，我咪市中心啦，我只郡。参道嗰时候写中山个中山喎，
0: 即系中心位置
1: 啊，对。
0: 咁喺呢个中心位置里头咧，大家就相当醒水啦。咁啊，呢个资源大老爷咧啊，就帮手卖货。
1: 嗯哼。
0: 咁啊，佢介绍啲嘢咧，真系平靓正，性价比高啊，系嘛？依家嘅讲法
1: 啊，对啦。
0: 咁你关心咩贵港元素嘅嘢咧，系嘛？咁大家出谋献策，真系呢句说话叫做咩？三个臭皮匠都顶一个。
1: 诸葛亮啊，就嗰种佢系各抒己见啫嘛。诶，我推
0: 咩咧？
1: 我推淮锅饭，
0: 成日谂住食啊。咁啊，桂港地标又得，自然风光又掂，乡土景物又得，特色产品啊，好似呢个林姨槐花粉嗰啲又掂啦。
1: 对啦，你之后又砌啊呀。
0: 咁啊，推荐下先吓，讲下大家参考下先。咁啊，一讲啲地名。

0: 咧，可能大家咧就有啲什麼叫做靈感爆出嚟係嘛？
1: 哇！
0: 郭小姐講點解請個廣東人去講啊？廣東人係為咗桂平同埋平南嘅朋友聽得到白話啊，回答你啦啊！不過我啊唔想打斷大家聽嘅呢個引頭啊，講古啊，講全套啊嘛，係嘛？
1: 嗯，
0: 回答咗郭小姐啦啊，唔知道你聽唔聽得懂啦嚇。
1: 嗯，
0: 咁最後咧就係熱門嘅地標咧，包括咧有我哋貴港嘅南山寺、貴平西山、平天山係嘛？講到屈江嗰邊咧，就濱江公園啦，係嘛？大東碼頭啦、布山古郡啦、園博園啦、龍潭國家森林公園、貴港嘅港灣啦，同埋呢個北回歸線貴平嗰邊啦、金田舊址、沿江嘅水泥區柳鄉村嘅土地、風光老街嘅市井街道，係嘛？
1: 哇！
0: 仲有堪稱呢個騎樓城嘅，我哋貴港啊！
1: 哦，有啊，有啊，寫啊！我又爭我寫好多。
0: 使咩去梧州咁遠睇咧？係嘛？貴港呢個叫做綿新街，
1: 就去老街入邊都有得你睇啦！啊，除咗嗰啲地標咧，仲有啲本土特色嘅嗰啲特產喎，譬如嗰啲貴港嘅富曬台米啊，凍真好曬米，木腳病肉啫，有增添維酸。
0: 麻洞荔枝食合龙眼系嘛，沉塘毛尖西山罗秀米粉，社坡腐竹，藏香嘅五色糯米饭，富西蜜蜂莲藕等等本地化嘅名优好产品。
1: 对啦，就有富西个蜜糖嘅啊，哇，嗰只特产你有嗰度全身你七日嗰度乖乖事故，啊呢时见到啲地点啊，就有乡村嗰个产业啦，就有本地嗰个好嘢啊。
0: 啊！林姨日夜掛住嘅咧，咁樣槐花粉啊，成日顧住食，食幾唔肥咧，但係啊，
1: 記住喎，有招商電話嘅喎，招商電話度嗰度佢係去玩玩撐天聲，
0: 1868873261，1868873261，哇，好多法啦，
1: 仲有敖天聲，話敖天聲係一走一七敖七走。藕桑、薄桑
0: 都有吧？
1: 对，写啊写啊！
0: 祝愿咧各位本土嘅商家们，同埋我哋本土嘅企业家们啊，咁啊通过呢个剧咧为媒体啊，大家一齐传播我哋贵港嘅美味名字啊，咁啊又食得嘅，使得嘅系嘛，咁啊再将大家嘅力量咧凝成一股绳系嘛，同埋我哋唱歌讲嘅二家猪家耶，好嘿好。
1: 难度望人海，
0: 喂，
1: 我难咗几耐。
0: 谂若干年前，喂，你同我大唱，
1: 系我们还是连唱呢，
0: 真系。
1: 布咧，看到冇咧？嗱，你人记得嘛？
0: 布山远岭卖货，
1: 都系富日记，
0: 大货日记。
1: 哎呀，吞吞啦，吞吞埋埋嘅，吞吞嗰首歌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人中的蓝人。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